我到那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

星辰，你与我还是山盟情意在。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隐姓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空调。派中一番，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四月初三，阴雨好，心事一片。落叶声我管着上，突然间做了三只猪哥，三只马匹，快马加鞭，马蹄经过之处，估计经过飞刷。气势之极，完全成就三只飞机，我惊吓出。三只马匹中间，正就凭借了这个出色高人，一路奔波，一弯一弯注意花样管嘛，清秀灵气，一身红衣随风飘起，淡淡的清香散在空气之中。小就凭借了这位卑鄙属性，剑来虎往，气威非凡，勇敢都杀鬼子就杀出去，轻轻夹棍。三只马匹向着龙岩城向向前跳，就在这时间，刚这时间。对球丢跳到三楼下下去被他杀死不干啊啊啊这什么差的炸啊
1: 来宾蔡翠秋小姐柜台有汤可兰先生找您来宾蔡翠秋小姐柜台有邓克兰先生找您

0: 官。
1: 一督官，二督官，三督官了官，太土山哈西家混刀大乱乱。混刀断断断。
0: 这时阵将领如果再多，上官看看听，听讲龙兄是这边啦。
2: 相官，
0: 啊相官，龙兄相官，大罗子老祖是姚欢一名。登桥，登桥的老祖。
2: 这个好啊，
0: 啊，来呀，
2: 来，来，大
0: 家拢坐了，好嘞，坐坐，
2: 吃饭啦，吃饭啦，
0: 坐来吃饭个啦。
3: 听众朋友，你收听这首歌曲，跟我收听是同一首啦，这首哈歌曲是郑敬一。蹦恰恰加许孝顺这三尊的老公阿飘所唱的真古锥的歌曲，叫做《三刀团旋》。听众朋友，今晚好，一安来就两分钟做一下防灾知识宣导。为了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包括了趴下、
4: drop、
3: 固定、
4: lock、
3: 掩护、
4: cover、
3: 稳住、
4: hold on、
3: 以及地震避难之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赈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之目的。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第一，115年9月21日上午9点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也就是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
4: drop、
3: 固定
4: lock、
3: 掩护
4: cover、
3: 稳住
4: hold on。
3: 避难演练时间约一分钟。第二，若无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可自行自主演练，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网站 www.tfdp.com/chtindex。

一对爸爸妈妈带因的囡仔去眼科，去亚洲大学附设的病院眼科去检查目睭啦。到底呢是因的阿妈哈，阿妈伫边啊，点点啊伫遐坐，到底伫遐等。这个眼科的医生哦，人足好个哦。眼科的医生啊，想讲要先刷帮阿妈看伊的目睭啦。暗讲家属就讲唔免啦，因为阿妈失智，惊讲哦无法度配合啦。所以哦，讲唔免啦，唔免带阿妈检查目睭啦。因国讲因准备啊要送这个阿妈去住养老院，啊去住安养院、安养院啊。因为无放心失智的阿妈家己一个人在厝诶，所以就到顶把阿妈带出来啦，陪孙去看目睭，去检查目睭。这个医生人真正足好诶，足慈悲诶啦。医生伊就想讲，阿妈若是去住安养院哦。后摆呢，看医生就搁较无方便，所以呢，还是吼先刷检查一下嘛吼。这一检查哦，医生发现这阿妈伊个目睭个白内障、白内障较严重诶，搁较不可思议的是哦，阿妈竟然从来拢唔捌做过眼科的检查，唔捌看过眼科，所以哦，伫检查的时阵哦，爱把阿妈解释。爱教伊安那来做检查，譬如讲啊，下海吼爱囥个啥物所在，爱慢慢啊带教。啊，这医生哦，人足好个，足有耐心个哦，帮阿妈做检查。检查结果吼，这个阿妈伊个视力啊无到0.1，0.1吼就是哦，伫检查迄排字上大字，上大字迄个字，迄个上大字哦，一按会记诶嘛，差不多有5公分遮大呢。阿妈看未着，阿妈吼手指头啊撑出来，五支指头啊，家己看未清楚，有遮尔严重啊。迄阵啊，医生吼就建议伊诶囡仔吼爱帮阿妈去做白内障诶手术。经过哦讨论了后，阿妈呢真正有做手术啦，做手术算呢，嘛有转去哦回诊几啊届。复原的情形啊非常好，啊都无过转去回诊啊，啊嘛免啦。经过一阵啊时间吼，这个家庭哦，这个爸爸佮带因的囡仔去做目睭的检查，医生一认呢，医生就先煞佮问阿妈呢，奈遮尼啊久无来啊啦，啊家长就讲阿妈吼，即马哦，足好个哦，伫厝个伫煮饭啦。非常的感谢医生啊，和因哦，佮加一个倒卡手的人。阿妈不但讲煮饭哦，啊佮会当哦帮忙带孙，啊佮买菜哦煮饭，减轻着哦因真济的负担。上欢喜的就是阿妈唔免去住安养院啊。家属哦，就问医生为甚物啊白内障手术了后，阿妈的失智症嘛医好啊？失智症甲白内障哦，是不是有啥物关系？听众朋友，你认为咧？医生答家属讲，因为咱人伫接受着环境诶刺激诶时阵，除了听觉、听觉以外，上重要诶都是视力。若是看未清楚诶时阵哦，别人甲咱拍招呼啊，对咱诶微微啊笑啊，咱拢未有反应。啊，久啊来，人都无爱甲你拍招呼啊。人都要跟你联系啊，要跟你有互动啊，啊你都吼无朋友啊，啊都愈来愈避暑啊，愈来愈无甲别人接触啊。有诶是因为白内障视力呢看无，嘛唔敢出门啊，啊你是要安那跟人联系咧，要安那跟人啊另外视力模糊，看物件无啥物兴趣，因为未清楚，所以哦都无啥物兴趣啊，人哦都愈来。愈神愈懒，愈无元气。啊，搁再讲，这个阿妈伊搁有一点啊动听，所以才会予人错误，因为讲阿妈失智失智。目睭吼是咱的灵魂之窗，对来讲吼，就那亲像透明的玻璃，变作呢毛玻璃，就是雾雾的玻璃。对来讲，唔是快速的变形的哦，对来讲哦，伊是慢慢啊、慢慢啊在进行视力哦，视力呢是慢慢啊、慢慢啊降低啦，唔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啊，搁再讲哦，这白内障伊嘛袂痛袂痒，所以讲会予人无
关心着，无注意着，啊嘛有可能以为讲这是正常的老化，就以为讲无法度啊，无救啊，无办法啦、啊，就安尼得过日子啊。医生讲白内障是因为咱目睭内底水晶体慢慢啊、哦，慢慢啊变老去啊，的结果哦，这是结果啦。啊，原因哦有真多，第一个可能是环境的因素，譬如讲哦过度暴露在紫外线照射的刺激。啊，佮譬如讲哦，过多使用三 C 的产品，伊内底有蓝光、有紫外线，啊，佮有食薰，这嘛是引起白内障。第二个就是遗传的因素，老化就算遗传的因素。第三个吼、哦、是疾病的因素，譬如糖尿病。第四个是药物的因素，譬如食啊是抹含有类固醇的药啊，啊其他参像外伤、外伤嘛会造成。白内障，白内障是水晶体变老去，这是白内障发生的原因吼。有遮个啦，医生讲吼，咱厝内面啊是有长辈，一定要注意长辈的视力、甲听力、视力跟听力。明明呢是会当治疗的白内障，那是来当作是退化的失智症。参像这个阿嬷就是这个案例。差一点点嘛，就让出来的人再送去安养院，送去安养院，不知道是不是真好啦？但是一安认为讲不是真好，有一种的安养院哦，每个月要交足侪钱的高级型的照顾，不是讲每一个人都有才调，会当负担得起迄个费用。啊，那是讲咱的老大人会当甲出来的人、子孙啊，到底嘛是更加好啊，更加会当身体较健康啊，有人照顾，嘛会当省一笔的。经济负担，咱咪是安尼，所以大咱的听众朋友讲，咱出来的老大人，咱嘛是爱关心因的健康，目睭哦真重要，目睭哦嘛是爱检查、爱保健，每半年都来去做一下眼科的检查。阿公阿嬷嘛是拢有健保，健保摕来去眼科诊所买当做。

目睭的检查，千万唔通和阿公阿妈看物件看无，阿拉嘛唔知带因去做检查，延误着治疗，阿妈影响着生活品质，上可怜的是当作是失智症的老大人，安尼就真唔好啊。

0: 一段广告。当咱的年龄来到四十岁左右，咱身躯内底葡萄糖胺啊，就开始啊无够啊。咱身躯会当制作啊，但是咱流失的比制作的更加紧。所以啊，四十岁以后，咱若是去运动，啊是讲爬楼梯，对咳咳，对不舒服。这个时阵，咱开始就来补充葡萄糖胺啊啦。即马市面上的葡萄糖胺有做水的，有做粉的，啊嘛有做有粒仔的。一安的葡萄糖胺是有粒仔的，咱新的葡萄糖胺果然的软骨，咱除了有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啊胶原蛋白、
1: 翁来加索、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芹菜籽的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八种的营养素、葡萄糖胺，一天提供1800毫克的量。第二型的胶原蛋白都1000毫克。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
0: 胶原蛋白、软骨素，钙加两钙，钙加两粒。一个月量同款1800块，1800块。唔知影讲要买多一个牌子的葡萄糖胺，你来试看。伊按所介绍的这个
1: 新的葡萄糖胺，
0: 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葡萄糖胺。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2: 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诶。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影，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有钙质，不过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伊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食食。哎，软球啊，你来配粉干，还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3，维生素 D3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联络，一罐跟980块，加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的饮食这方面有的注意，有的摄取啊，你也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你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3: 透早的白云铺在山头，鸟只啼哭的声音。因为受到心爱的那个人分开，也是在这当时，我煞袂记留我的名号。我哪会这糊涂？哪会这么糊涂嘞？

听众朋友哦，有人讲啊，压力、压力是无声的健康的杀手，健康杀手。唔知啊，听众朋友，你认为这句话有道理无？医生讲压力大，容易感冒。长时间那是压力吼，拢无舒压、无疏解，容易引发着咱人的免疫系统的基因突变，就是呢基因呢出来起变化变歹哦，容易就破病。所以讲，咱平常时啊，都爱知影安那来疏解咱的压力。譬如讲，咱适当的运动，即嘛会当疏解压力。还是讲哦，听音乐做会当袂记压力的代志，疏解压力真重要。压力是啥物？压力每一个人的感受，每一个人会当。承担的压力的强度无同款，压力就是对咱有威胁的，咱无法度去处理的，这种算是压力。就这么简单，对咱有威胁的，威胁着咱，威胁到我们，啊，还有呢，咱无在调，无能力去来处理掉的，这就是压力啊。台北市联合病院松德院区精神部的医生就表示，压力其实呢。真主观啊，参像考试啦、工作啦、经济啊、人际关系啦，啊个话生老病死啊，以及咩咱的成就等等的，这拢会造成压力。但是压力嘛，唔是哦，拢唔好的啦。压力咪互人拟出一挂的潜力，拟出一挂力量。压力咪当帮助咱人哦成长。但是咱讲的好的压力。对咱人有帮助，啊，歹的压力、歹的压力，都予咱人哦无法度承担。歹的压力对达咱人哦，不管是身体的健康，还是心理的健康哦，拢在底歹去。就是歹的压力，精神科的医生指出，有研究指出，适当的压力会当予咱人的交感神经增加着脑部的。血液的流量，这就会当增加着记忆力，会当增加着吼脑部的运作，不一定有一点啊压力啊，就会当吼刺激出更加好的创作，更加好的做事的能力效率。但是那是长期的真大的压力，这都不是好的压力啦，这都会使着咱人无法度承担。上简单的就是呢，记忆力会变差去，因为啊长期。真大压力，输掉咱的身躯的一挂，譬如讲神经、自主神经失调，安尼呢，就会有一挂无好的健康的情形来出现啊。亲像拄则讲的，记忆力都变差去啊。啊，另外亲像啊，有新的福建人，那是哦，在有新的迄个时阵哦，有真大压力，而且嘛容易呢造成早产、早产。大的压力嘛会让人老化，长期的压力会引发，拄则咱讲的啊，免疫系统的问题，免疫系统的问题出现啊，使着基因突变，造成化病，一挂基因的问题要治疗吼，真困难的，基因的问题。

发病就那亲像种花啊，花呢生出足奇怪的花长，足奇怪的形状，等就讲，迄叫做基因突变，变种。变静诶，哦，就是安尼。精神科的医生哦，佮进一步来指出讲压力啊，会造成咱血液内底胆固醇无法度代谢，累积的血管壁顶悬，啊，就发生着动脉的疾病、冠状动脉疾病、消化道的疾病、头痛、偏头痛、气喘、过敏。啊，个癌症，有个人讲癌症甲压力冇关系啦。这压力主要吼，咱身躯内底自主神经咧发生失调，自主神经发生失调哦，就对造成精神这部分的疾病。精神这部分的疾病，亲像恐慌症、焦虑症、忧郁症，这都是精神这方面的疾病。所以压力呢，造成的问题，身体的负担，身体的疾病哦，真多哦，真多。所以医生就建议啊，咱哦平常时都爱学会向舒压，疏解咱的压力，疏解压力哦。医生是建议每天哦拢去运动，哦每天运动做呼吸的训练，做瑜伽。还是呢，静坐、打坐，这样吼，拢会当减轻着咱的压力。因为咱在专心在做这个代志的时阵，咱在做运动的时阵，咱在做瑜伽、静坐、打坐的时阵哦，都呢无去想遐个有压力的代志。这个时阵都是咱啊舒压，咱将压力来疏解掉的时阵。一天24小时，咱每天提一点啊时间来和家己清静落来，哦，心情啊，会当呢放轻松，和压力呢暂时哦卖在咱的身躯作怪。啊，那是讲真正经过着这个免吃药的方式啦，像运动啊，呼吸训练啊。瑜伽、静坐、打坐啊，拢无效果啊！建议哦，咱的朋友哦，爱找医生啦，找身心科、找精神科的医生。身心科、精神科医生呢，因拢经过专业的训练，会教民众、教咱的朋友安怎来疏解压力。那么至少嘛是会听病人将压力的问题哦讲出来，讲出来，安尼嘛哈，算是疏解压力的一个方式，讲出来找方法，有人帮咱找方法，帮咱开化，帮咱想办法，这是对咱的身体健康，对咱的心理的健康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啊，这资源那咱都要知影去利用。

0: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有听众朋友问一安哦，有听台北市啊，有一种宠物公车、宠物猫，还是宠物狗、狗狗，还是猫咪啊，讲一旦坐公车，而且佫唔免放喺哪内底，直接佮予狗狗还是猫咪，佮咱同款坐伫公车内底，唔免用车，唔免用哪，敢有这种的服务？等下呢，依然佮大咱的听众朋友来说明。

台北市吼目前提供14条拜六宠物，会当唔免放喺篮啊内底，还是放喺宠物车，啊都会当坐公车。

四条的公车的路线，有台北市跟新北市会通有公车的号码，做这宠物专车，宠物专车吼，伊会当到台北市几啊个哦，宠物的公园、宠物公园，足济宠物的主人带因的狗狗、猫猫来公园来朋友，足闹热的哦。宠物的公车有14班，伫台北市甲新北市啦，有的是单单伫台北市，啊有的呢新北市到台北市，台北市甲新北市就过一条桥啊。台北市动物保护处讲哦，因呢设立14条的宠物友善公车，包括林东225、262区间车、279、265、669、679、中六、620、681、207、257、1号加757，亲像一安大的所在都有265，哇，足方便的。不过一安即马无饲狗狗啊啦，14班诶宠物公车，每一台公车顶面拢有人在服务啦，哦，看现场诶秩序啦，有诶狗啊、猫啊啦，见面吼都小打，不管是佚佗诶啦，还是伫小拍，啊，咱饲狗啊诶人，咱拢感觉即足趣味诶，咱嘛希望诶狗啊、猫啊，因诶交过较侪朋友，啊，若无饲狗啊、猫啊诶人哦，都会生气哦，所以即种车因拢有。安排时间几点几分，这班车就是宠物公车啊，其他都唔是啊啦，都一般的公车啦。啊，咱都要先查几点几分，按对发的，这班是宠物公车。宠物公车哈、哦，14条路线坐宠物公车，有几个较特殊的。第一个就是唔免搁打宠物狗狗猫猫在囥喺哪里底，还是车里底，但是爱在看锁啊。第二个狗狗猫猫爱有宠物登记。而且爱搁住狂犬病的预防箱。第三个呢，就是用一个人客敢那会当带一只宠物，那是厝内有三只，爱三个人出发咯。这个民众就是用悠游卡算公车的钱，狗狗唔免收钱，但是这狗狗袂当在囥个椅啊顶面，就是囥个走道。第五个就是在公车内底袂当饲宠物食物件，这拢最容易做会到啦。公车做个较好，还佫有哦派人来服务呢。目前咱台北市哦有几个宠物公园，公车会当直接到位。哎，譬如讲华山公园呢狗活动区，这公车669265会当直接到位。华山公园狗活动区的华山文创园区啊，这是距离台北市上近的一个宠物公园。假日的时阵，足侪足侪宠物的主人带因的宠物，不管是狗啊还是猫啊，去啊，敢那在开 party。啊，你来去啊，你有看到宠物公园内底各种品种的狗啊，吼，拢有每一只，当然拢在整理个水水水。第二个就是在至善公园狗活动区，至善公园哦，就在树林麦，要挖故宫公车坐620681，诶。阳明山山下的智山公园风景足水诶，即大家新开发的宠物公园，无车诶民众买当带宠物来遮。啊，毋过吼，你都爱注意车帮开车的时间啦，车伫对坐啦。620681，第三个是古亭狗活动区公车一号，对当个乌鸦哦，挖紧了公馆啊，师大商圈带狗狗。去啊，剃头，去啊，运动，去啊，交朋友，耍了后呢，甲讲哦，去附近的所在，食鸡、食物件。14条的宠物公车路线，包括林东225、262区间车、279、265、669、679、中六、620、681、207、257、1号甲757。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敬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六十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0: 台855千赫，
1: 发着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0: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部？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部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部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二台855000，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首歌叫做油车过流浪里，油车过啊，就是啊，咱在讲油条。有一首囡仔歌啊，油车过芳骨菜，土豆仁三几杯，马祖金点点火，市场内卖乌龟。过来安排是黄西点唱的，阮是出名卖油车粿。

节目一本，请为歌曲《赢你》哟。台中有一名61岁登记在西游记的妇人人，顶个月吼，就是担心伊的后生啊失业，伊担心到三工拢未困嘞，失眠三工，突然就出现偏傻起来，坐袂调，乌白乱讲话，唔知咧讲啥物，完全哦，甲伊平常时啊端庄娴熟的，因为哦拢无共款，几个人哦拢变啊，几个人较紧啊带伊去看医生，结果呢是。得到急性的谵妄症，妄就是妄想，迄个妄谵妄症。好佳哉，经过药物的治疗，治疗一礼拜了后恢复健康啊，奇奇怪怪的行为哦，都咧无啊，都恢复健康啊。医生都在提醒咱的民众，若是发现咱厝内原本体质都较差的，身体都较烂的，啊，佫是哦慢性病的长辈有出现着失眠、讲话、行为。

怪怪，啊，你都要特别注意，那无病情啊，更加严重啊，可能会死亡哦。台中澄清医院精神科的主任，伊就讲，这个福建人，伊长期几啊年啊，拢有在西药治啦，最近是因为失眠，心理的压力大，造成着血液内底电解质不平衡，影响着伊的脑神经系统。脑神经系统哦，对伊的言语啊、讲话啊、认知啊、甲行为哦，会控制哦，煞乱去啊，规个拢乱去啊。这就是哦，急性的谵妄症。伊的意识哦，已经混乱。尽管若无治疗哦，伊的脑部的神经的细胞会愈来愈被破坏，愈严重。啊，严重的哦，内科还是外科的疾病的患者呢，有可能就安尼。再来死亡，死亡率达到20%。急性的谵妄症是脑细胞被破坏，脑细胞破坏，身躯其他的器官啊，都咧乱去啊，我都袂正常啊，啊，都有死亡的危险性啊。精神科的主任表示，糖尿病、内分泌失调、甲状腺机能亢进还是不足，以及咧钙离子伤高还是伤低，肝。腰子、肺、衰卡，这拢是突然来得到急性的谵妄症，常常看到的原因。尤其是啊，因为当病断院的治疗的病人，有10%到15%会得到这种叫做急性谵妄症。以前啊，伊安都听人讲哦，某某人破病了后，规个人都戆去啊。变作戆神戆神，那笑起啊，疯掉了，这个情形啊，以前可能啊，咱对谵妄症啊唔知呀，即马咱就知呀，伊安达咱介绍啊，咱就知呀。那是有这种情形，赶紧过去看医生，去找精神科嘛不要紧，脑神经科嘛不要紧，赶紧看医生，一旦治疗的哦，那拢不爱去插伊，因为讲哦，这都是啊破病了后去伤到大脑。其实嘛是伤到大脑，但是啊，这是会当治疗的，唔通当作讲哦，这就正常的呀、啊，这是无正常的。今年的福建人，伊就是哦，第一礼拜爱去几啊届西游记的迄个时阵，伊就突然家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喃喃自语，坐袂调，帮伊西游记的遐个护理人员哦，感觉怪怪啊，都提醒因厝内人爱注意啊，所以。当这个妇人啊，在出来发病，出来的人马上带伊进去看精神科，看精神科的医生。精神科的医生诶，发现这个妇人人吼，大问拢答非所问，问东一回答西，不但讲将医生桌顶的红点工作卡马多，啊，而且哦，佫怪怪打三掀起来打。以前开刀的伤痕吼，他医生讲，伊以前拢唔捌安尼，啊，医生呢，确定讲这个妇人人呢是得着急性的谵妄症，陪伴伊去看医生的早镜啊，形容伊的妈妈原本呢对子女呢非常的关心，啊，而且呢，伊行为个端庄娴熟，真淑女，最近吼、哦、都、就是在厝的啊，坐也唔是，徛也唔是，啊，物件呢？提来搁扛落去，提来搁扛落去，讲话问东讲西吼，无厘头哦，这个情形足奇怪。医生啊，经过安尼问诊吼，确定讲伊得着急性的谵妄症，啊，好，这个妇人人食稳定脑神经细胞的药物，食一礼拜了后完全恢复啊，完全复原啊，啊，不过医生有交代，爱小心，有可能会搁发作，会搁复发。医生提醒，身体较烂的、较虚的人，还是呢动静的患者，突然间对人、对时间、对地点弄唔对啊，错乱、混淆，一下啊清醒，啊一下搁乱去啊，这种情形一定要注意。啊，有的人是会出现日夜颠倒，日时啊无精神啊，暗时啊困未起啊，精神真好，注意力未集中，幻觉。容易分心啊，对家己讲过的话马上都未记的这些症状哦，应该马上较紧较紧去看医生啊，较早治疗会较紧好。啊嘛，一旦完全治疗好，上惊就是惊延误治疗，延误治疗造成的伤害真大，甚至危害生命。
张望症跟老人的一般的精神的疾病会分别出来啦。张望症是急性的发作，是

突然哦，行为甲言语甲讲话吼、哦，怪怪。啊，那是老人诶，失智症呢，是慢慢啊，慢慢啊进行啦，有遮长诶时间，啊，搁会记得慢慢啊来丧失去。啊，那是忧郁症，嘛毋是讲马上会发生诶哦。忧郁症吼、哦，会心情真歹，啊，搁会常常不安，身体不舒服，真郁卒。啊，那是躁郁症，躁郁症呢，就是情绪真激动。啊，那忧郁症吼，但是啊，那拢无了解，啊，你都带过来去看医生啦，精神科、精神科医生，因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因啊有方法，会当诶慢慢啊问诊，会当来了解啦。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按今天一趟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免一罐红景天一罐。

0: 纳豆一罐三黄，唔对，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呀，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参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困啊，这也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是啊880块，袂讲哦有药啊味，真好吃。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3盒2500块，2500块都吃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谭嘶林所唱的歌曲《无你哪有我》。有一名有失智症的阿嬷，伊突然剧烈的头痛，啊个呕吐，啊去医生馆检查，医生发现吼阿嬷哦，伊的两个目睭哦嘛足红的，而且视力模糊，啊经过检查呢，伊的眼压吼。眼压正边的目睭的眼压眼压竟然高到85，标准是10到21，85呢，这么高，有够恐怖的。诊断讲哦是急性的鱼角闭锁性青光眼，就是青光眼。较紧哦，用药物治疗，啊个诶用镭射，吼镭射诶治疗，伊诶病情甲得到控制。这是嘉义基督教病院眼科的病例。眼科的医生说，大人成年人啊，原发性的青光眼，原发性青光眼青光眼有分作两种，一种叫做鱼角开发性，一种叫做鱼角闭锁性。鱼角闭锁性的青光眼比较容易呢发生在咱东方人的身躯顶端，主要原因是因为咱东方人哦，目睭啊、目睭轮吼较细，目睭轮头前的迄个空间叫做前房，比较较矮，年岁呢愈来愈大，佮受到白内障的影响，白内障形成造成呢水晶体变高。啊，输掉目睭内底水分叫做防水吼，煞排未出去，去塌掉诶。啊，造成着眼压升高、眼压升高。眼科的检查会发现青光眼，那是伫眼科检查呢，先检查眼压、眼压，这一定爱有仪器才当量会出来啦。眼压升高，那超过30哦，这都是青光眼。啊，正常诶是10到21啦。啊，个会感冒、角膜会水肿、结膜充血，就是目睭会看到红红出血，啊个瞳孔放大，啊过来就是目睭的神经视神经水肿。眼科医生提醒，那是讲单单干那一边的目睭突然视力模糊、惊光、目睭红红、头痛，啊个呢目睭轮会紧紧痛痛、并发呕吐，这些症状哦。爱去看医生，通常啊，并发呕吐，但医生讲啊，医生啊都会讲这是胃肠炎。啊，总讲病人那不要表达家己的症状，啊，你有可能就当作胃肠炎在治疗。啊，个有人啊个会偏头痛，那是哦，有偏头痛，有并发，有呕吐。啊，目睭会惊光啊，红红啊，头痛啦，这都是啊，青光眼啊，真典型的症状啊，哦。这个时阵吼，尤其是有巴肚痛、目睭痛、并发呕吐啊、头壳晕晕啊、胀胀啊，这些情形，一按是建议啊，先看眼科啦，先看眼科检查是不是青光眼啦。青光眼哦，那无治疗好哦，真容易啊，造成着视力永远的衰退啊，甚至失明啊。这种鱼角闭锁性青光眼的治疗，爱用药物啊，嘛会当用镭射、用手术，这是会当治疗，但是爱较早治疗啦。那是较严重啊，嘛无救啊。有一挂后天失明的人，都、就是青光。

眼，所来造成失明的。医生建议哦，40岁以上的人哦，每年至少爱做一摆的目睭的彻底详细的检查啦。那是会当的，甲喙齿同款，每半年都去检查一届，摕咱的健保卡去眼科。啊，达医生讲，咱要做目睭的检查，安尼就会当啊，会当定期来测量眼压、眼压，尤其是哦，青光眼的朋友哦。一定爱时时注意着眼压的变化。

0: 我呢有鸳鸯路，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错干那油，阿个。

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啊嘛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元，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真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伊安常常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醋橄榄油内底啊，佮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介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我们在买是一箱8罐，一罐750cc，一箱8罐，1980元。1980元，一罐750cc。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支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6罐，2900元，一罐580元，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醋橄榄油一箱6罐，3组3罐袋啊。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元，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元。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元。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一体钙。

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听众朋友收听，这晚是元气补充站，这晚时间是1:40。听众朋友，咱有听过脑中风、目睭中风，你敢有听过耳啊中风？有一嘛42岁齿科的医生，因为最近阿头落去检查病人的喙齿的时阵哦，伊就会感觉头晕、头晕、扁白，啊个呢耳啊有迄耳鸣，就是哦耳啊隆隆叫。阿妈听声音嘛，愈来愈动听。伊原本以为讲休困2-3天啊，应该就会好啊。无想到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后来伊嘛是乖乖啊，去耳鼻喉科去看医生。伊本身是齿科的医生，经过耳鼻喉科的医生进行着听力的检查、听力检查，甲知影即、這个齿科的医生窦平的耳啊，管音高频率管音哦，已经受损伤啊，佮合并着自发性的眼球震颤，吼、哦，都、就是目睭轮的跳动。诊断出来讲是窦耳突发性耳聋，左耳突发性耳聋，窦平的耳啊突然的唱你人，吼、哦，这是耳啊中风啦。后来哦，这个齿科的医生啊是住院治疗。住院的迄个期间，医生呢可以注射，可以血液循环促进剂。啊，佮可以类固醇的药物来治疗，啊嘛可以用高压氧，经过高压氧的治疗，10天了后出院，出院了后，伊就继续伊的齿科的工作，帮病人看诊。这个是台中的林兴医院，林哦是树林，树那啊迄个林，林兴，兴是新旧，哈，林兴医院高压氧中心的主任就讲突发性耳聋。突然耳啊唱一人，这可能的原因目前阿哥无清楚啦。一般是认为讲是病毒的感染，还是呢血液血管的问题，阿哥有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免疫系统的病变，常容易发生在40岁到50岁之间。一般来讲啊，年岁愈大，复原甲治疗的效果愈差，但是一旦发现突发性耳聋，黄金的治疗期间是1礼拜到1个月。医生表示，突发性耳聋哦，病人听力、听力受损哦，差不多有47%到63%讲会当家己恢复啦。啊，那是讲受损的情形较严重，复原恢复的能力就较差。那是轻度的听力受损的，通常会当完全恢复。啊，那是中度、中度、中度的听力受损，啊，佫无去接受治疗哦。这个要完全恢复的，可能是就减少啊。啊，那是重度、重度、重度的听力的受损呢，真少有完全恢复的情形，煞变种后摆就拢是重听，啊，严重就是失聪，就是咧创意人。不知这个个案啦，第一高雄嘛有一个女士，伊就是。最近工作较无闲，啊，伊个窦病嘛是共款窦病的耳啊，莫名其妙的都耳鸣，吼、哦，都有声，一下啊声哦，火车经过滨高都哦，叮叮叮的声，一下就是火车、货车啊，行过隆隆叫的声，啊，佮有那弦弹嘶嘶嘶迄种声音，足侪声音的，后来煞变作哦，拢听袂清楚啊。经过医生的诊断嘛，讲伊是耳中风，这是高雄医学大学护士。病院的耳鼻喉科的病人，耳鼻喉科的医生表示，人家说的耳中风哦，就是啊，突发性耳聋。虽然啊，无参像一般的中风，是大家拢知影，拢有听过，但是在因的耳鼻喉科内底比例嘛未少。每个月吼、哦，平均都有5到10个人是突发性耳聋，就是耳中风。耳鼻喉科的医生讲，引起着耳啊中风的原因，就拄则讲的啊，病毒感染啊，啊，佮有产生耳啊内面的神经血管啊，被切掉的，被血管切掉的，啊，嘛有主体免疫系统出问题，啊，佮有耳啊内底内耳淋巴膜破去，耳中风一年四季拢有可能发生，比较容易发作是伫季节交替。迄个时阵，迄个时阵哦，病毒较侪，尤其是热天要转秋天，迄个时阵病例上侪。医生指出，耳啊中风啊，嘛一旦讲是一种哦，听力的过劳死。虽然讲病人以中老年龄的人较侪啦，但是哦，少年人啊，那是啊，长时间熬夜，工作压力大，运动量阁无够，
休困的时间无够，身体的抵抗力降低，安尼就容易被病毒感染。啊，嘛有人感冒了后，耳啊中风，可能就是病毒走入去耳啊遐，这病毒的感染啦，这拢有可能啊，引发着突然的苍蝇人，就是耳中风啦。总讲那是咱的耳啊哦有问题，听袂清楚，耳啊咚咚叫，三更哦，安尼呢，都要去。

看医生啊啦，三天以来吼，听声音听不出来，啊个耳鸣，耳啊隆隆叫，啊耳啊内底闷闷胀胀，爱戆会行，即症状吼，即有可能就是耳啊中风。除了单纯的耳啊中风以外，啊嘛有是因为耳啊内底神经栓瘤、听神经瘤，啊是个脑干中风，啊即嘛会引起。耳啊中风，医生讲耳啊中风的黄金治疗期一礼拜到一个月，啊嘛有一挂医生吼讲两礼拜以来耳啊中风上好带药治疗，听医生的指示吃类固醇。真讲那是单纯的耳啊中风，经过带药治疗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患者病情会稳定啦，听咱嘛会当得到改善啦。啊，但是有三分之一的患者都无真大的改善，所以啊，医生啊提醒咱的民众，尽管咱啊突然啊听声音哦，会能力降低，听声音都听不清楚，耳啊隆隆叫，烦恼讲是不是啊，耳啊出什么问题，去耳鼻喉科去检查一下啦。平常时啊，咱都爱啊调整咱的作息、饮食习惯，嘛爱正常啊，啊个呢工作压力爱降低。避开会引起全身躯型的血管病变的危险的因素，啊，这都会当避免耳啊中风。只要讲咱若是发现有一边的耳啊，一边哦，一边的耳啊会隆隆叫，会戆，会形，会变白，这都要较紧去看医生啊。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呐、啊，安尼讲，就是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样这个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855500。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而且会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台8557。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个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行民主的路。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6: 怎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0: 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铁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之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美国有一位医药的发明家，在细汉时阵真爱啉牛奶。有一摆，伊拍开冰箱，啉最大罐的牛奶，结果啉无好势，手一个放松，却将整个的牛奶甲淹倒去。伊真惊去牛奶的墙啊角，因为牛奶在淹倒的涂骹的时阵，伊惊叫骂啊。当伊妈妈听着声音的时阵，就惊过来，并无像伊想遐尼受气。你是用温和的口气甲讲，我将来也冇看到如此壮观的牛奶海洋，真水啊！这个时阵，伊妈妈见着囡仔真惊慌的这表情，就拍伊肩胛头讲：“你真厉害，妈妈安尼这么大汉啊，也唔冇去看到有这么漂亮的牛奶海洋，你敢无愿意甲妈妈做伙将这个所在给扫好清气吗？”母子两个人就掀起手腕，将厨房给打扫得非常的清气。这个时阵，妈妈又搁将进前淹倒的塑胶干仔牛奶，甲滴了许个水，放入冰箱，然后教伊安怎摕，才袂搁去淹倒。如今已经长大成人，是一个具足信心甲勇气，不断一个胆气的发明家。就是讲，有时阵有状况发生。伊也是同款，伊一种。

情绪甲心境好甲歹，是会影响到未来的。甲人相互相，或者工作当中遇到无平衡或者无爽快时阵，咱也开始以愤怒情绪来处理这个问题，往往会让代志更加无理想，会负面去发展，会和彼此间的人际关系来毁损掉。相反呢，假使咱以不慌不忙、不乱的心情、心平气和的心态来面对一切逆流，如同故事中的妈妈同款，用正面的思考方式来处理，不但会当解决彼此间的歹势、外遇、甲无爽快场面，而且会让事情圆满中取得有效的解决。假使咱用心去经营，规划家己的生涯。学习掌握自我情绪，时时以正面思考处理代志，相信人际关系会更加圆满，也会当更加有智慧的态度，活出生命中的每一天啊！感谢各位。

有一句俗语讲：“坐咧唔知徛嘅艰苦。”相信任何人在任何场所，拢有过徛甲坐嘅经验，坐咧比徛咧较爽快咧喏。这是人人拢该知影嘅道理，但真侪人一个有机会坐咧了后，就未记得讲徛咧迄个时阵嘅艰苦咧。在公车都有这种思想，看到一挂年轻的人坐在椅子上，也不经乎年老的人来坐。其实坐的不知道怕的艰苦，这句话不是在说站到坐这两个动作，而是在指出说不敢进步的人会不了解为人父母，每天都在外面一个奔波，在应用主路，怕说我们的孩子饿到去要赶到万般的操心。可是呢，为人子女的人，伊抱怨讲父母爱伊真少，无够疼，完全唔知影父母的辛苦，这就是坐咧唔知影家的艰苦了。有钱人住的是华夏，享受空调冷气、豪华的装潢；看到低收入的人住的是低矮的房舍，伊看到非常惊奇，讲这种厝后人去住，这就是坐咧唔知影家的人的艰苦。公司的业务员向我忍受日黑乌一个人看客户的面色，为着要达到业绩来拼命。回到公司的时阵，头家搁甲批评讲业务员无够积极，嫌这搁要要求那，这就是坐咧唔知徛嘅艰苦。在多元化的社会内，每一个人的做务处境拢无同，有劳心者，也有劳力者。有安逸者，也有困苦的人。换一句话讲，不管在什么种场合，拢有人伫咧徛，也有人伫咧坐。所以坐的人唔知徛嘅艰苦，就是因为有人根本都无徛过，有个人徛过，但是坐落来了后，就未记得讲徛迄个时阵嘅辛苦啊。这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无公平啊。徛甲坐也难得互相交换。不过有机会坐的人不好加体谅甚至关怀一些徛的人，这样让徛的人有加一些

0: 骨头哩。
1: 有有有，你讲加点咩出健身？你吃什么药啊？
0: 我吃保安丸啦。
1: 哦，保安丸哦。
0: 哦。
1: 你咪煮咸嘛？
0: 我咪煮无咩白鱼膏啊哦。
1: 嘿嘿嘿。
0: 无三块糖好白啊。
1: 哦，要钓鱼白鱼膏啊，无块糖好白。
0: 有啊，吃咧保安丸哦。
1: 吃几罐？
0: 吃他四五罐咯。
1: 吃四五罐啊？做嘛嘞？
0: 做嘛？还要个做无话吹啊？
1: 做无话吹，爱咪煮差无？
0: 有啊。
1: 你穿鱼膏啊，无问题啊。
0: 白鱼膏啊，无问题啊。
1: 无问题啊。啊，你药啊，爱继续吃，上少也吃三盒嘛。上少吃三，你目睭顾好势，好不？哦、因为无你钱哦，钱个目睭会晕哦。
0: 好啊，
1: 你晕，你看物件就清楚啊。
0: 哦，
1: 啊，你听吼、哦。
0: 有啊。
1: 你住伫高雄市黄山对无？金军路，啊，这五交营嘛吼、
0: 哦。对。
1: 感谢你呢。
0: 啊，我甲你报遮济咧。
1: 报遮济只呢？
0: 嘿。
1: 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
0: 你做迄个老人吼、
1: 哦，
0: 嘿嘿，啊，目睭雾啦，
1: 吼、哦、吼，
0: 啊，我迄个有迄个。白来食啦！
1: 哦，啊，食了你，
0: 白来食哦。
1: 爱食了你要讲，
0: 叫伊就爱
1: 吃素啦。嘿，爱食了你要不？
0: 啊，
1: 有食不？
0: 有啊，只有靠靠哦，打食无外久。
1: 好、哦，打开始咧食咧呢。
0: 我点几工人啊？
1: 点几工人，阮计表整了嘛。
0: 有啦。
1: 好，谢谢，啊，食了看再再去联络，好吧？
0: 好，
1: 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人的年纪食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无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互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人讲就食就未了，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鸡癌，需要占油。鸡癌若要甲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哩哩落落。但有个人食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走，互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多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渗渗，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的因。爱保养、听杂，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乌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花大乌保安丸是用绿米地黄、韭菜、赤地、糟粑、特虾。茯苓、牡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子、当归、白芷莉啊、石决明、炒白术，总共有十二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五千斤落去浓缩啊，剩八百外斤。食咱的潘大夫保安丸，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吃三两罐经过，互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假使若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疼，目睭睛会肿、会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吃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甲下火气。等甲红气退了后，目睭未肿的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633-1241

咱人的十二生肖是安怎来产生的？过去予人所知影，就是讲动物大会中，以生来生到，后来后到，所以十二生肖以顺序排列，这种穿凿附会的讲法。其实十二生肖是古代用来一记时间的方法。在汉代以前，中国以干支为纪念法，到了汉代再以十二生肖配合十二地支来记时辰，就是朱雀、跳舞、炎虎、猫兔、神龙、鱼蛇、乌马、绵羊、仙狗、丘鸡、雪狗、海狮为十二时辰。关于十二生肖的选择，乃以伫外游的时间来配合时辰的决定。鸟鼠是夜来最活动的动物，因此呢，在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主时属鼠。牛是农业社会中最辛苦的家畜，有时半夜爱去巡田水而劳动伊，因此咧凌晨一到两点属牛，凌晨三到四点是为寅时，寅是虎怕之意。古早人认为最可怕的动物就是老虎，因此咧寅时属虎。咧古早时代讲法，五点到六点这段时间就是太阴。太阴就是月娘的意思，由月娘中有玉兔的传说，衍生出来就是玉兔。在时啊，七点到八点，就是群龙兴雾之时，因此龙属的新时。到了上午九点十点，蛇总是会在这时间以青草做暗号，出外在咧吹食，所以蛇属异时。这样我十一点到十二点。正是阳气开始咧进化的时阵，犹如骏马奔跑之时，因此呢，被定为咧午时。听你讲咧，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时刻，被羊吃过的草根，是具有强韧再生力，是具有强韧有再生的能力。因此，羊定咧未时，新时是下午三点到四点，以狗每一天咧将近黄昏。拢爱踢脚，你将豆定为新时。五到六点是挑时，因为鸡总是咧透早起来时阵会踢脚，本应该是咧透早时间为鸡，却是因为出现咧日暮时刻，是因为这个时辰正是日暮月出之时。如果要以踢鸡唤起太阳，所以咧再用鸡属于挑时，一旦模式适合。大地黑暗的时阵，就是收夜的狗开始咧接近的时间，所以七到八点是戌时属狗，九到十点是亥时。这个时阵万象已经拢静点的时阵，万物进入了梦乡。因此呢，最灵会当代表咧困的时阵，就是猪来咧代表，因为猪就是爱困啦。感谢你。

台湾话有一句真粗俗的俗语，贪食无饱，老屎艰苦。这句话真粗俗，但甲真侪台湾俚语共。

观，文章就深刻的人生的地位。这句话就是在讲贪食对身体并无什么补益，如果消化不良，母家来拍巴肚，这才是算苦了。事实上也是如此，营养专家嘛来讲过，食了伤济，除了食的时阵感觉痛快欢喜之外，只爱加食出来热量，会降低身体肥胖，或者排出体外时，而时常的结果就是消化系统因为负担过头重来出现毛病，排不倒，这就是其中的症状之一。对营养观点或者饮食卫生来讲，贪食无补，闹晒艰苦，这句话是相当的有道理。除了吃以外，人的行为也时常都会贪食无补，闹晒艰苦的道理。这里讲的就是人的欲求上过头重，意思就是讲人的欲求过多会引起不良的后果，而难以休息。这句话适用的范围是真宽。做生意人为了要赚更加多的钱，未去衡量家己的能力，而大量的投资，最后来失败。这就是贪食无补，闹晒艰苦，官员接受贿赂，要增加家己的财富，最后当场受罚，身陷官司。这也是贪食无补，闹晒艰苦。日常咱生活真容易用上这句话，譬如讲咱咧担物件，一摆担了上骨老济，这就是负担，超出家己的负担的重量。可能的结果就是将身体母家叫派去，或者来滑倒，还是来弄断笨蛋，这种就是会使讲贪食无补，闹晒艰苦的形容。这句话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劝人做任何事情要看家己的能力，人讲适可而止为最管，超量就会容易引起事端。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来讲也是同款。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日本和德国梦想要并吞全世界，结果落得投降的下场。这也就是讲贪食无补，闹晒艰苦的比例啦。感谢你。

0: 我只食你的汤圆咯，甲干汤圆食差不多两年外有啊。以前唔太能食你即款的干汤圆咯，拢差就讲啦，差变年外啦。我那逐日无聊，听心经，我听你咧讲安呐，是讲干汤圆食半月会通安呐。
1: 哎呀，你吃了啊？
0: 食你药啊，食我两个月就开始放啊。
1: 是讲就讲要差掉了
0: 无？无啦，真无啦。
1: 哦，就讲不起啦哦。
0: 食你药过就半月两年外。
1: 好、哦，八戒两年外啦，
0: 有啦。
1: 啊，算咧，食咧，诶，郭大人算好过未歹就对
0: 啦。有啦，啊，
1: 有讲本来差条，怎么已经无差条啊？
0: 无啊，两年我都
1: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你住喺个滨东关嘛吼？新龙乡五芳村福德路，叫做陈万坤嘛吼？
0: 我陈万坤。
1: 好，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谢谢。
2: 自从咱药师宝 GMP 有厂成立，开始生产到现在。而且当中个人用着过去二三十年看病临床的经验，陆陆续续新推出潘大夫保肝丸、潘大夫消渴丸，以及潘大夫安心丸，阁有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崩裂玉鲁波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消滞丸、清声润喉丸、养本活力丸、潘大夫解毒丸，更加上过去在市场的潘大夫痛丸、定烧丸、肝胆丸。潘大夫珠宝丸，由我潘医师亲身感谢将市场的药品，有真侪好评的老顾客，可能无清楚就安尼想啦。到底潘医师出遐尼侪种药啊，是要安怎来服用才好呢？而且我要甲大家讲，个人伊着要互社会大众有真好的用药常识，并不是真侪迄个广告药品咧讲的讲，一种药啊，对头壳顶、底下个卡底。

一种错误观念啦。伫中医的论述来讲哦，体质上的无同，虽然症状遐尼同款，可是用药都无同啊。譬如讲，潘大伟主播员所改善的就是欠血、脾胃虚寒、身体虚弱，还是了麦饭高食，会容易到青腰的这诶中消症，所引起血压低的现象，就是爱来服用潘大伟主播员。但是如果那是高血压所表现出来，卡手卡臂、腰酸背痛，爱服用的就是潘大夫永本活力丸。啊，个譬如讲，膀胱无力，人会到惊寒啦、高热啦，爱食潘大夫的滋补丸。但如果小便也是白落啦，还是膀胱无力，暗时面会加少，就想要放尿剂，有粒雨伞、背症的这放尿的滴者滴者，啊放未清气啦吼，啊而且佮淤肿膜塞啦，会尿失禁的啦，会扎泻的这啦，就是爱用潘大夫的膀胱丸。卡说是膀胱发炎，小便会痛会挂，啊放尿失补，卡只会水肿，有水气的这。就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来治疗啦，症状表现无同款，当然用药都无同。像失眠症的有可能虚心，而且失眠，所以虚的就是心脏无力、心惊胆呀、脚手会错啦吼、脑神经衰弱、有症啦，这个心脏欠血无够，会失眠的爱好用潘大夫的安神丸啦。啊，如果那是肝火大、高血气、失眠症吼，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啦。用这症状分别较清清楚，主要代表咱在和平老顾客服用潘大夫药品，会当讲对症来落药，互恁了解讲用药是常识，啊做药是道德，所以药理甲病理哦，讲互了解，互恁病早日药到病治效果。如果同时间若要服用两种药的时阵啊，得爱第一点钟就对啦吼，或者药啊消化了后，啊再过来服第二种这药啊，安尼比较啊较袂去冲突着啦，困一个饭前，困一个饭后啦，所以才会产生个相生相克。不良的情形啦，其实上讲哦，那听潘医师所介绍医理药理的分析，改变了了后，你就了解讲什么种病爱食对一种药啊，不了解无清楚，服务电话：0266331241。

有一位真水的姑娘，好似呢真够半肥。有一天，这位小姐要坐公车上班，身躯边照常有真侪位热情的追求者，随在伊后面。上了车无偌久，小姐的老毛病又搁犯了，身边就一位男士真机警，马上大声讲：“这是我放的屁！”可是无过偌久，小姐又搁按未住，噗一下又搁一声。这摆另外一个男士真有风度向大家讲：“真道歉，这个屁是我放的啦。”小姐听了感觉真安慰，也真放心，就将巴肚内所有的屁一直放。这次放的屁又搁长又搁响，正当小姐要等候勇敢的男士愿意来为牺牲形象的时阵，就一个男士忽然大声话讲：“哦，以后这个小姐所放的屁拢算是我的啦。”另外，搁有一件真趣味，有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劳伊斯，声誉极冠，一位年轻的女子希望做伊的秘书，因此呢，伊就写批安尼讲：“亲爱的劳伊斯先生，我愿意做你的一切事情。我讲一切事情，是指讲所有的任何事。无疑个，这个回复真紧，相当的迅速。回来就写讲：亲爱的某某小姐，我的丈夫已经有一名专职速递员。关于你所讲的一切的事情，是由我来负责的。我讲的一切的事情，是指讲所有的任何事。”就看竟然是辛克莱劳伊斯夫人啦，感谢你。

有一位姓王的官贵，有一日设宴为县官辞官退职来进行，在吃饭中间随便邀请一位陈秀才以及一位士臣来咧做伴，宾主四人尽情欢乐，饮酒饮到天热之际，主人就提议讲来用一个酒令敬大家厝。陈秀才对提任的张地官真无好感，早就有意要想办法要来甲伊讽刺，要来甲揭露伊。在这个时阵，当问主人提议讲要进行挂酒令，伊就率先先安尼讲啦：有水也是溪，无水也是溪，汽水加了变成鸡，人人该讲红红好，红红咱们不如鸡。这时阵的道上一事情，就替张地官感觉真解郁。那会知影张地官伊是科班出身的，也毋是庸俗之辈，伊就不慌不忙，就下处挂酒令，伊就讲：有水嘛是池，无水嘛是池，汽水加欠变成气，冷油清水做下稀，火炉边油被天气。众人听了后不禁喝彩，唯有陈秀才见笑到满面通红。所以这位士臣伊就搁话酒令安尼讲：有水也是上，无水也是上，汽水加火变成霜，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恶相送。乡神就讲完了后，面向主人讲：来来来，咱大家来干杯。在这个时阵，主人看到因互相在了讽刺，失去了伊的本意，所以伊也随口挂酒令安尼讲：有水也是浊，无水也是浊，汽水加米变成糟。我请主君来饮酒，主君何故乱吵吵？因两人听了后哈哈大笑，唯有张地官甲陈秀才因两个人要哭也不是，要笑也不是。所以这个故道讲起来我真趣味，有水也是溪，无水也是溪，汽水加了变成鸡，人人该讲红红好，红红咱们不如鸡。有水也是池，无水也是池，汽水加欠变成气，冷油清水做下稀，火炉边油变天气。有水也是上，无水也是上，汽水加火变成霜，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恶相送。有水也是浊，无水也是浊，汽水加米变成糟。我请主君来饮酒，主君何故乱吵吵？感谢你。

0: 我讲，我以前啊扫叶话哩啦，嘿，啊，食哩，电扫完，恁要食完就好去啊。
1: 哦，一罐还未食完就好去啊呢。
0: 是啦，
1: 食电扫完咯吼。
0: 我食迄个老外油迄种个啦。
1: 保安员呐。
0: 对啦，食完完，嘛就感觉安尼就袂歹啊。
1: 保安员甲继续食，你咪借入金嘛。
0: 安尼哦。
1: 你像我真发报纸，拢袂安尼过食。啊，伊个头脑恶心心。
0: 哎呀，啊，哥，阮迄后生要准备听，吃袂得啦。
1: 嘿。
0: 叫我叫迄。

0: 槟榔啦，即伊嘛讲袂歹。
1: 伊食袂得，槟榔系讲食得袂歹。
0: 对对，
1: 感谢感谢感谢。
0: 阮咧大学小哥听，我拢有听。
1: 安尼吼，
0: 有信心啦。
1: 你在台北市北头区嘛吼？开明街吼。
0: 啊对对。
1: 好，你另外你啦吼。
0: 啊，阮
1: 感谢你啊。
0: 阮咧早间食迄腐乳的食。
1: 卢伯文嘿。
0: 卢伯文。
1: 嘿。
0: 啊，伊就炒。
1: 食得好无？卢伯文食得好无？
0: 好。诶，洗洗得袂啥顺遂啊！我著出去，阮三母仔囝，
1: 嘿，
0: 啊出去啊，
1: 嘿，
0: 阵有咧食，阵食两顿啊，啊就袂歹啊。
1: 哦，食了就正常啊。
0: 是啦，无我著烦恼
1: 啊
0: 咧。
1: 袂正正常啊啦吼。
0: 啊，伊
1: 食了卤煲饭啊。伊
0: 伫个伫金融街咧服务啊。
1: 哎。
0: 啊，总讲职业妇女啊，啊若毛病我著少烦恼。
1: 卤煲那食那青春那少年。
0: 所以会包回个洗垃
1: 圾。对对对，
0: 我有感觉叫。
1: 感谢你啊。
0: 嗯。
1: 谢谢哦。
0: 感谢。
1: 哦，多谢你来打电话来称赞做见证啊。谢谢谢谢。个人到介绍，
0: 我就甲讲啦。
1: 你讲就无量啦。
0: 谢谢。
1: 感谢，谢谢啊。多谢多谢多谢。
2: 喂，我潘大夫。
3: 潘大夫你好。
2: 啊，你食什么药啊？
3: 啊，我哦。
2: 嘿。
3: 哦，我食你五六项的了，十项都有效了。
2: 那你讲多讲。
3: 迄个珠宝丸。
2: 珠宝丸你食安怎？
3: 我咧洗好水吼。
2: 嘿。
3: 啊，拢食咧，放咧路倒路边啊。
2: 好安尼哦。
3: 嘿，洗好顿啊，拢倒倒路边。
2: 哦，洗好顿啊，拢倒路边。
3: 嘿嘿，啊，我拄啊人介绍的，我拄啊买来食。
2: 食珠宝丸。
3: 嘿，啊，食食就哦，食食食即马咧吼，你见人活轻咧，袂啊，拢唔捌，拢安尼就平安就对了。
2: 哦，对，那是有保卫啦。
3: 嘿，
2: 珠宝丸本身有保卫关系啦。
3: 佮有保安丸，因为我有糖分哦。
2: 嘿，
3: 啊，佮白内障哦，啊，佮迄鱼仔讲看无，你知无吼？讲鱼仔看无，迄鱼仔讲什么鱼仔啦？
2: 嘿，
3: 啊，我要买保安丸来食。
2: 食几罐？
3: 诶，即马第三罐啦。
2: 啊，有差无？
3: 哦，都逐项嘛都袂用啊。
2: 哦，安尼哦，
3: 嘿，啊，佫会补啊，但是啊，佫食都有效，对啦。
2: 哦，安尼哦，
3: 嘿，啊，佫我拢一直介绍人啦，介绍人食甲方丸啦，
2: 哦，
3: 啊，佫安心丸咯，安心丸嘛都有效的。
2: 谢谢啊，谢谢。啊，你安心丸是？
3: 肝胆丸。
2: 安心丸你，安心丸你食安怎？
3: 安心丸哦，食心脏的啊，心脏较无咧开始喘。
2: 啊，食了有差？
3: 有啊，食了后，食了都个飞嘞。
2: 安尼哦。
3: 真的啊。我袂甲你骗啦！
2: 啊，好用！
3: 我逐天爱笑眯眯哦。
2: 谢谢。
3: 我就是安尼个仔哦，食了都有效，都有心得诶。
2: 恭喜啦，恭喜啦！咱住倒位？
3: 我住新庄啦。
2: 新北市。新庄区啦。
3: 新庄路565巷。
2: 嗯。咱什么大名啊？
3: 张碧端。
2: 张碧端啦。感谢你哦。
3: 你啦。
2: 感谢你啊，卡在做见证。谢谢啊。
3: 今日我介绍一罐。
2: 其他是咯。
3: 介绍迄个安心丸。
2: 安尼哦。嘿。感谢感谢，你功德无量啊！
3: 我做自助餐哦，
2: 嗯，
3: 啊，朋友真多啊，
2: 哦哦哦，
3: 啊，逐个生病，我拢甲介绍啊。
2: 谢谢啦，你功德无量啊！
3: 不能食，讲太硬哩，我一直介绍，一直介绍啊。迄有诶讲伊食三菜哦，讲伊食什么骨肉加啦，讲食一两万讲无效。
2: 诶，唔特别食咧，珠宝丸食有啥关啊？
3: 伊哦，来甲我叫两罐啊，甲我拜托哥，我甲叫两罐啊。
2: 哦，
3: 等你摆只个个叫来咧哈。
2: 谢谢啦，
3: 哎。哎呀，啦，我今摆逐工嘛咧听，我听暗时啊。
2: 好安尼哦。
3: 我咧时啊看电视，暗时啊，现在我都好讲播。我出面个一个听我咧讲哦。
2: 嗯。
3: 来甲我提名片去啊。
2: 哦。
3: 我你也唔知，再过来甲我问，我再过来甲你讲。
2: 好，谢谢。
3: 哎，袂啦。
2: 谢谢啊，好。

中国人非常欢喜做官，做官者有官的意思，做官了后可以管人、管事、管社会、管国家，甚至做官的人也可以无事不管，能管总是比人较大、比人较好。因此呢，尚无愿意做官呢，但是做官者有真侪分别，有大官、小官。有好官、歹官，亲像低官、冒昏官、差官同款；有清官、贪官、冒灵感的官，有无路用的官。不管官的奖励有偌济，做了官以后，就会有权、有名、有势，搁有利。甚至有人形容做官的人是上中前之所为啊！做了官了后，就有人请伊食饭，伊就应该坐伫上顶位。有人请伊贴相，伊就坐伫中；有人教伊做伙行路，伊就爱行伫头前。因此讲做官就可以上中情，所以呢，主人会真心善。在中国人的观念内，做甚物无比做官更加好用，因为做官有名、有权、有势，佮有利。就算讲是学者，也不如官者。所以呢，学而优则仕。学问好的人，伊就想要做官；做了官了后，伊就想要光宗耀祖、庇荫家人，含朋友都要占伊的光。苏秦讲得真好：贫的时阵，富庙不以为主；奢侈不以为职；妻子不以为夫。第一善的时阵，人拢看伊未起；但是做了大官了后，社会权威，人人畏惊。可见做官是寡人好处真济，官也有真济种类，有诶拜官事，有诶有官僚气息诶浓厚，有诶是重视官义，有诶人是实现家己诶理想，一心想要为民服务，有诶人希望要借着做官来立功、立德、立言，但也有人为着要做官，伊重视权力名位。希望借着做官大老得老，老一下够开，将来老来了后可以做武功啊！李宗吾先生有讲过，所以做官先爱学要教乌合，就是讲做官的人面皮爱高，心地爱乌，才当做官。其实不尽然，历史上的大官将相，如张良、萧何、诸葛孔明、魏征、张骞。岳飞、文天祥、苏可发，甚至包青天等等，历史有真济高人，拢唔是用道学，就当一己得过压一阵人。现在社会已经实行民主政治，就是要予咱想要做官，还要经过民选。可惜民间的选民无好做，有的是将乌金乌刀，将无下做官的人选出来咧做全民的代表。加济民选的官员，以讲合作人民的公报，但实际上要按来选票的时阵，伊向咱点头。但是一旦当选了后，咱要拜托伊服务啊，伊就可以仰头回头，甚至有个人要爱你的头啊。好官永远被人尊敬，贪官将被人妒忌。所以咱希望做官的人，无论伊官大甲官小。只要肯为民服务，为社会排解困难，选民必然会来拥护伊，举起双手来为伊欢呼啦！感谢你。

大多数的人拢会对外面的世界有真侪幻想甲向往，种种的风花雪月的景色，充满虚无缥缈之感，看好亲像浪漫甜蜜，即是苦乐参半。世间的荣华富贵，名为权势，众人终日伫阿咧拍拼无用，但真正内心所得到的富足者。有几个人呢？而每日的表面上拢是盛装打扮，惊讲一个无小心，迄、那个体温会走出来，互人会看出伊的年龄，难以见人。阿尊一旦获得暂时的年轻美丽，但内心敢有健康快乐吗？有真侪人以为快乐是可以。

一堆外在的物质上满足而得到，因而的生食天马之五欲颠倒中不断地咧追求，但最后所获得的，除了有一种不过是如此而已，一种感觉以外，带来是更加空虚遗憾，因为迄种满足是暂的，是找未到分解。如何会当让内心得到真正的快乐，拥抱春天之感呢？佛法安尼甲咱讲，心静则国土静。当咱常常保持心中的平和、知足、清净，卖甲人计较，卖甲人受争，一种舒适之感，就会随时填满咱的内心。这个时阵，春天唔仅是季节上的变化，更加是心中最佳的写照。咱找到家己的春天吗？就要看个人自己内心的修养啦。感谢你。

0: 说哎，那要来做见证讲。
1: 好安尼吼。
0: 系啊。
1: 你食了什么药啊？
0: 我食我肩膀都不值，你看一摆，我拢伫迄个做我中华遐关吼，甲伫迄个咱的红山和平遐
1: 啦。哦，红山和平甲中华关啦。
0: 对啦。
1: 啊，侬关什么来食啊？
0: 关这骨骨头的啦。
1: 哦，就听完啦。
0: 有
1: 啊，这样有差不？
0: 我做拢好呀。
1: 拢好呀，不能让他干过。
0: 本来做拢未行。
1: 拢未行。
0: 嗯，妈，这去哦，叫人带未去了。
1: 哦，安尼哦。
0: 啊，安尼好，够干过啊，到尾啊，人你讲，昨天食了，你个你讲，嗯，啊，无管嘞，食拢去哦，医生咁么甲开刀，我同学开的吼，是讲我退完，讲我一不神经，一不神经疼，爱开刀。
1: 嗯。
0: 啊，我厝才不做哩吼。
1: 嗯。
0: 啊，我唔得起来做不做，讲叫我唔常食，啊，食个药我都。
1: 哎呀，你在问不做不做，还讲？
0: 系啊，甲讲甲宝贝讲。
1: 是宝贝就对啦，吼。
0: 对啊，阿公你也是宝山贝，阿那讲要食医生，要讲宝贝安尼就对啦。
1: 感谢感谢，啊你今个食了哪样养食好呀？
0: 嘿，我今叫我食食全好滴个哩。
1: 中意啦，中意啦，啊你第二食听完你话，够要食啥物？
0: 食听完，阿个食迄个爱困的针。
1: 那个安心丸。
0: 安心丸食一罐。
1: 安心丸食了有差无？
0: 有差，有较差啊！是啊，都啊听个吼，啊听个啊袂啊袂，那个咩食少年煞食上食三四罐，全都拢袂爽啊！袂爽啊，就想讲就，你关心检查讲，敢有糖尿病啦？我食糖尿病，伊讲阿公有血压啦。
1: 你有糖尿病，个也爱治疗爱教。
0: 哟，啊希望。
1: 你食上口丸，食上口丸，甲食用半碗的丸。
0: 好安尼啊。
1: 好，好吧。
0: 你就关心两罐，两罐食个了，我就通甲恁了解讲吼，哎讲。
1: 两行得啦。
0: 我讲我食卡丁啊，过尾才过来关。
1: 好啊好啊好啊，哦你带来迄落带来高雄关啦吼。
0: 嘿。
1: 带来用。
0: 金龙街。
1: 啊，这单撇下吼。
0: 有有有。
1: 感谢啊，多谢你卡电来做见证吼。
0: 有
1: 谢谢啦嘿。
0: 好。
1: 感谢你用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卡丸，改善消卡体质，可以当消卡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卡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焦拗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焦，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上消症，消愈咬嘴焦的这，吃潘大夫消卡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病人。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症头，脚手会够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食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者，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彩龙骨、三碗之力啊、欠湿、灰泽、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倍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卡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

主播员，那是下宵小编白罗放药，亲像蜜蜂那些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蜜蜂驾宵，药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什么叫做君子？君子有品德，君子就是有克勤克俭的品德，有勤学未善的美德，以及有刁文道识事可也的精神。因拢为着要求真理，可以奋不顾身的克服任何障碍，也以良善的美德来庄严家己，用圆满的智慧来升华人格。君子相信加一番的挫折，就会加一番的建设，而要求自己要有恒心、有毅力，面对人生每一个境遇。所以讲，君子宁可接受苦难，也不爱富贵，因为甘于淡泊，经过苦难的考验，往往会当养成坚韧的精神。如曾国藩所言：“坚其志，破其心，勤其力，事无大小，必有所成。”君子惊享受过头济，会减少向上的志气，宁可受贫受苦，也爱把眼加紧定落去。《论语》这本册就安尼讲：“君子务本，本立于道生。君子以道德为本。”对贫富未去太计较，伊总是犹如家己的道德无够完善，处理贫穷的时阵未去计较生活的困难，衣食无周到的时阵也无关系，只希望家己的地位会当增长。所以有干瘪照光，献牛刺骨者，将伊得以成就功名。凡是君子，拢非常重视义气。道义、仁义，关于利害得失，拢未挂在心头。有的人用利益来引诱他人，伊也不为所动。君子认为，人爱有自信、自守，爱有政策，只要是义气之行，伊就会当得到了。多少的牺牲奉献，拢当仁不让。君子善于与人。并会当激发伊的自觉甲自尊，伊不求名闻利用，只知影有情有义，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君子有成人之美的雅量，未去自私、小气、嫉妒，因欢喜成人之美，乐意帮助他人的困难，未去计较伊家己的小小的利益，甚至认为别人的利益比家己的利益更加重要。别人的成功比家己的成功更加美好，君子有种种好的这个品德，因此会当得到赞美，也会当得到别人的真心友谊。希望成为君子吗？做一个君子比较辛苦，福禄先给别人，困难家己去承担，富贵的时伊会当施舍为德，贫穷的时也会当无求为德。贵时以下人为德，贱时以忘世为德。无论贫富贵贱，只在乎我有德好，这就是君子做人的品格，也就是佛教所讲的菩提心啦。感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番薯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清德。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个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民谣，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吉良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E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下午2点到4点，咱台北民本地台 AM 855千赫播出；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266333124，0266333124，服务处：新营市和平路180号。

0: 台湾民谣王宝钏赵平贵。
1: 哎，好啦，既然苏通，你家是安尼啊，伫咧学车手，安尼你的工作学得嘛是真好。要讲国王经济爱准备，既然你讲我家己去，啊无我就家己来去试看卖咧。讲我要对二车来过时，
2: 稍等你啦，昆龙话啊。讲大钱都开声万千事，啊！你家一个人吼，啊，敢未免太无聊咧？我派人甲你报价听通知啦，吼。
1: 唔免啦，好啊，大钱都吼，伊这表面上拢对你甲关心啦，假讲伊无看，其实伊是假招兵去叫变走的就对咧。不管是吼，拢用人对你甲监视，伊人袂当跟随伊身躯边，也唔过拢有派人对你家注意咧。伊只嘛吼，正好讲话咧，啊，讲话佫正通甘蜜甜，对你讲。君王，你家一人吼、哦，去了深山那内，还是足冒险的呢。你就爱提防着了领袖，才应该。山那有出着迄个大凶灾啊！夫人诶，君王，你稍等咧，讲我随叫马岱甲江海，马岱江海在，命令将人赶紧来。
3: 好，来咯！
1: 我马岱应声来做啊，做头前诶，来啊来。江海到底是惊兵哦。

0: 参见龙子你吼，马代拜见龙子你，啊，过来拜见皇后，唔敢滴，皇子呀，你有啥物吩咐啊？要有啥物国事是对要请示啦？呀，我决定照做无体事。皇帝听着，哀家开声叫皇帝，派恁保驾是恁两个，保护国王立山地，龙子希望下天家。关你龙子，你要去下天街，啊想煞要标鱼，也要去下岸，啊个一个人无伴，啊要叫你甲伊斗阵啦。
1: 好啊了，哦，了子了子，马大向前是咩意思？

讲，讲交代李现清，但赶紧嘞，要老尾去就赶紧准备通去停，准备马匹，也需要来去清风的领顶，就带飞钱连带经，西尊的水啊！哦，讲马代江海水准备啊！但即马现在招兵归改换是清素衣，现在招兵归改换素衣，啊，甲因斗阵滴咩吼，上这个山顶去。啊，新带着腰剑带剑子，即马现在才对大战将至来告示啦。主统，要无我跟你离开啊？皇上，来，二弟带路哦，行行来去来去。

0: 他即马军神三人相传，也来到这个清风岭顶的地界路咧。到即马吼，一路上安那伫咧行，也招兵归是骑马啦。马代江海因这两兄弟往那随伴往那骑马，也伫咧甲伊报价。到即马兵归则伫咧讲，讲开声叫马代，对着南平则应该，我随时令马叫江海。国家有话讲，你知？哎，哦，龙子讲啊，啊，是什么代志啊？嘿嘿，刚海我头是问龙子啦。要啊，老公哦，那伊讲这个啊，国家的身份啊，我是称呼你龙子。要那伊讲私人的这个啊，身份哦，啊，算来我是可以叫你姐夫呢。啊，莫非你甲叫我，必定是有贵事。啊，请龙子你安尼哦，敢只是说件事。江海，兵贵虽然做国王，我即马有话得要甲恁讲，就是讲想起即马你甲我斗阵，啊，搁再回想昔年，也我伫咧做神王，你敢会记着？当初我中原伫咧做神王，来到西凉地，也甲恁皇姐大战将主的交战，啊，然后搁换甲恁出头，也咱捌交战，实在讲。我会记得讲，迄一回啊，咱伫咧交锋对垒，你的阵法，你的阵术真灵通呢。若讲恁的功夫，实在有那非同小可啊。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没影啦，哈哈，放声啦，破片啦，破薯片，咱都免失败哩哦。嘿，龙子啊，你都唔当嫌诶，嘿嘿，是讲哦，你安尼甲我学了甲遮大吼，啊，我刚才煞歹势咧，嘿，嘿，刚才也唔敢受称赞啦。啊，那是讲哦，要甲你比较起来吼，讲嘛，龙子你诶功夫有较悬，啊，昔年龙子吼，哇，你有堪慢，哇，迄当时吼，你安尼哦，名震哦天下，惊动阮西凉。惊动万家，你安尼过关哦，斩将夺三关。那讲迄阵哦，你话那我喊你，我听你喏，是咯。刚刚在咧讲，我嘛收到。迄、那个马代听到随开嘴，龙子啊，哇！你当时哦，在恁中原哦，安尼做神王，安来到西凉，在咧烧台的时阵哦，迄阮西凉大家哦，对你话稀罕的呢，好啊，对你安尼这个扬名哦，大家讲你外高嘞呢，都有影哩。讲你吼、哦，这个白袍将军你招兵贵啦，哈！讲龙子吼、哦，你勇敢胜入万丁围啦，啊，说了。

0: 哦，你安尼搞安三阵四阵哦，阮阮红姐也去爱着你哦。干脆一句是，阮红姐啊，啊个贪着你生水，啊无伊讲哦，人讲千里姻缘一线牵呢，嘿，啊做成拜堂是吉祥水。
1: 我拍给你了。
2: 你好，大大夫，我高雄鉴定，我要甲你做鉴定讲吼，我是进前目睭吼两三年前啊。我目睭就是直接要水拍嘛吼。医生讲我爱开刀啦。我就是讲吼，我都阿咧做工课，无法度安尼去开刀，开刀来做安尼足忝的吼。我就真听大大夫讲安完，食到即马。过两三天啊，安尼拢目睭拢好啊，
1: 目睭拢好啊。
2: 我即马咧食保养诶，
1: 食保养食鹰爪唔对啊？
2: 我拢食鹰爪。
1: 强药强药。
2: 食你诶，迄个听风丸吼，就是迄药骨吼去检查两三年前检查，医生讲我迄两骨是骨质骨是电光化看。
1: 安尼哦。
2: 我即马就是嘛是种看大夫诶药就袂歹，我就规日拢食食只，叫我开刀嘛是无开刀啦。食只头尾过两年前吼，我着过去检查吼，是讲骨质九二二安尼，
1: 讲九二二，强伊啦强，哎骨质质量是健全的呀，
2: 系啊，
1: 质量是健全啊，
2: 真正真好，
1: 谢谢感谢感谢。
2: 食药食过来当，
1: 你住高雄市嘛吼？
2: 高雄市前进区，当就跟陈桂英啊，
1: 陈桂英啦吼，
2: 对对对，
1: 哦好，感谢你卡电做健全嘞。
2: 我今晚要带你叫药安尼，
1: 好来你讲，
2: 我今晚算讲我正爱听风的吼，我有替你分母母起来看吼，我今晚听风的吼，骨质大拢食拢。过一段路我即马是讲看伊个样本活力蛮袂歹，
1: 本身够有遐悬，
2: 有一点点，但是医生说还不至于要吃药这样。
1: 好啊，我今日食样本完了好。
2: 样本活
1: 力也稳定
2: 嘿。样本活力完，两罐补完完。
1: 两罐补完，两罐样本活力完。
2: 一罐煮补完。
1: 一罐煮补完。
2: 搁一罐迄个天红丸。
1: 好。
2: 搁一罐润喉丸
1: 吼。润喉丸。
2: 嘿，润喉丸。迄个润喉丸哦，我看阮孙仔在扫吼，食起来就感较好些呢。
1: 对啊，伊感染脑发炎，你扫就好啊。好，好，谢谢啊。
2: 好，
1: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3: 王八大夫，
1: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人，老人，
1: 唔来讲，唔来讲。
3: 阮乔生，阮阿孙啦，吼。
1: 嘿嘿嘿。
3: 我们乔多啊啦，啊检查讲有肝病啊，啊前两脚都啊前跪落，啊坐即阵脚骨哦，按开台坐钱，伊啊一个路拢无法。
1: 哎呦。
3: 啊，煞不进，煞行路，煞白脚，特过外几年呢？
1: 啊，几岁啊？
3: 45啊。
1: 45岁呢？啊，你个食咱个迄个天王丸得啊？
3: 食天王丸哦，啊是讲摆脚袂要紧啦，啊买安。
1: 我紧，我紧，你要继续食天王丸。
3: 食买也得买哦。
1: 系啊，啊你本身食啥物？
3: 我迄日才甲恁买两罐天王丸倒来咧食呢。
1: 啊，食安怎？
3: 食了，我们真好啦吼！我甲恁食七八年啊，我若无食恁的药啊，我即阵头哈。嘛变阿伯，啊，谢谢你啊哦！
1: 啊，今天今天在感觉安怎？
3: 我今嘛，
1: 嘿，
3: 感觉都敢那勇勇
1: 勇敢勇敢啦哦，
3: 啊，拢无啥物病啦，
1: 恭喜啦恭喜啦，感谢你咧！
3: 恁买两个碰风火啊，
1: 嘿，
3: 拢定安定风定风爱一生啦，
1: 多就是胃波单啦，
3: 啊啦，啊我买两个来吃了啦，
1: 吃了好，
3: 吃到今嘛都袂啊。
1: 好袂碰风呢，
3: 啊，
1: 哦，啊你吃跳啦，袂歹就对啦，
3: 啊啦，
1: 恁到底？
3: 我到后里，后里区，公屋公屋村啦，
1: 公屋
3: 村路公信行。
1: 那你什么专业啊？
3: 单数哈，加真济年。
1: 谢谢啦，谢谢。小弟来到小埔呢。
3: 有哦，
1: 感谢你啦，感谢，感谢。啊，你等于说那些计价，那个跳黄头啊？
3: 加跳黄头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啊，医生开刀讲无啊，无啊那，我讲现今摆脚摆啊袂行，无啊那，接骨科讲是伊个上阴经。
1: 迄轮大叫海气。
3: 哦，
1: 嘿
3: 哦。
1: 迄无紧无紧，加跳黄头啊嘿。
3: 哦，安喏。
1: 哟，好，谢谢来。
3: 哦，
1: 好，感恩，感谢，感谢。
4: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的指定房，
5: 台北市北投区光明路106号一元药局，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17号宏达药局，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
4: 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6: 俗语讲艰苦有时过，这句话就是咧讲艰苦的日子总会过去，确实是安尼。相信大家还记得30年前艰苦的日子，迄个时阵庄家无几个学生会当穿鞋，鱼肉嘛只有在过节的时阵才食会到。但是这种日子终于过去了，台湾的富足

0: 每一个人拢身受机会，唔免在家多讲。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因为家庭变故，生活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两个夫妻日时啊上班，暗时啊搁伫咧兼差，热天时啊买未起电风扇，因打着牙，三年了后生活已经改观了。这种的比例是真济了，但艰苦有时过。这句话并不是咧讲艰苦的日子一定会过去，而是爱有条件。条件就是讲爱有努力。台湾的富足是因为全体国民的努力。那么，我的朋友改善环境、改善生活，也是因为有努力。那无努力，只有好日子更加的艰苦，而且艰苦永远都过未去。现在台湾的富足，咱大家拢所有看到的，但近来也出现了一种的现象，有一挂人过着苦日子，伊无检讨为何会过苦日子，也唔努力，反而抱怨社会无公平，政府照顾无周到。其实哪有绝对公平的社会呢？政府照顾搁较周到，家己若无要珍惜，无要努力，就好亲像路已经为你开好啊。咱确实惊忝，惊路远，无要甲行。像这样日子要安怎会好过呢？无唔对，艰苦有时过，就是爱靠家己去努力，所以困难就会过去。过来就是幸福，所以俗语讲艰苦有时过，就是这个道理啦。感谢你，
1: 不感动不感动，变鬼听说笑出声，哎呀。就是您对国王太过夸奖啦，沿路讲话咱慢慢啊行。唔呀，马代、江海，要恁叫皇后是佳佳，也是安怎？恁的姓甲伊奈无相共，啊内部关系是有甚物亲情？这龙子你唔知啊？我甲你讲啦，嘿，马代客宾龙子你。迄当时的迄当时，阮住伫个双溪岭，伫个收路钱，为着打赌来起地，用讲的有较慢，听我用兵较紧说一篇啊。马代江海，阿公因较早经过，也互伊招兵归了解，也讲伊啊，就是因为功夫拍败这个大战路啦，所以吼，也才连这个大战路做大事。原因就是对这来，但是嘛，话一个讲了后，招兵归听说才知影，才讲哦，那安尼，你那是真有气魄，你那是一位的君子，人讲君子打斗爱照行啊，有影呀，马青、江青啊，你家看，对面就是青红岭，国家和恁做拜兄，要哪呢？你林大战路为做是大志。安尼国王嘛会用个讲做你的拜兄，你都唔忙声声顾顾顾，称我什么龙子龙子，安尼想见我。从今以后，咱来做兄弟，林兰相扶斗支持。马代、江海，未知恁两位怎注意？那是有同意，赶紧听通知呀、啊！国王啊！你讲要教阮两个换贴无？转要做兄弟啊！很好，可赞哦，好未错哦。马代一声答应好，嘿嘿嘿，好，大笑叫大哥，哥哥啊，大哥啊，好啊，讲到这个马代就叫我咧，我这求之不得的机会啦。那可是一个国王，讲要让因叫大哥，唔免叫龙子哦，安都更加有光彩啊咧。到这嘛，江海伊嘛记咧爱照做啦，江海来伫咧见招兵会，要拜见大哥，大家笑。兵归回来，叫皇帝啊！

0: 两位皇帝，今次嘛从此安尼，咱就是真正结为做三兄弟，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也什么人，若有什么困苦，都爱照顾，头到尾有始有终。哦嘿，应该咯，应该咯，嘿嘿，妈妈大决定嘛是做甲到，安尼啦，大哥啊，迄免惊讲溪水会倒头流啦。是啦，嘿，大兄，刚才也嘛做事无失效，我伫咧做代志哦，一到一，两到两呢，袂讲哦，失去就无效果去呢。迄讲话哦，我砍下迄条石头呢，我咧讲话哦，我那亲像石站机啦，那你哦，信用信用。招兵过，即马大兴甲着马大刚海，因来拍过招呼，这目的就是伫要买收人心毛，啊，即马干吼，好啊，亲兄徒弟就对啦。现在的招兵过啊，看到因两个人，安尼这尼啊吼，土地，啊又搁讲话这尼啊豪爽，伊也无限会欢喜。但即马三人斗阵就小穿呢，直接来到树那边啦。到树那的这个当中，好啊。迄个鸟叫的声音，咪是非常侪哦，好啊！有啥物就哭马叫啦，迄就是讲哦，暗光鸟啦，也是天街什么款的鸟叫哦，好啊！有千无万数，真侪真侪就对啦，安尼鸡叫叫的声音，但现在兵贵准备旁边来打阵，哦，那即嘛准备伫发阵哦，要食鸟叫，啊，坐落去哦。袂使讲，干那看悬无看低哦，啊，唔多哦，那去学着野上去学出拿吼，好啊，安尼才爱相持啦。大家吼，悬也有在看，啊，低嘛有在看，爱注意，提高警觉来，哇，今次嘛大家警惕呢。是谁准备呀？咦，哇，今次吼，我的警惕哦，一个胖虎仔。当时一只红眼已经天死啦，拜托天啊！一只红眼管咧一只球咧，啊！伫咧半天啊咧，就是飞降落来啦，伊啊目睭看来甲看去啦。伊即摆吼啊，一直看一直看，这个鸟叫吼，也看见小兵鬼死在山边啊。看到这个招兵鬼在山边的地界底吼，哇、哦啊！准备大惊喜，要疼啊！这边吼，下鸟食，这个红眼伊是啊，真有灵性哦。伊安尼爱讲话呢，即嘛怎讲？对方这就是西凉的国王，伊只雕工飞来休树顶啦，哇、哦啊！踮休伫个树顶，伫招兵鬼伊那边头前。和招兵鬼对伊种注意啊！即嘛马大江海是看人命啊命啊！对啊对啊，你看你看你看，哇面头前哦，我一只唔知啥物鸟，哇生只个不知要水哦，我搁只古锥哦，即只嘛吼唔通我翘伊，即只嘛哪里跑，甲趴咧脚后翘，也好安尼吼袂飞啦。啊，是迄个是古尾哦，啊是迄块轻轻哦一声吼，嘿，啊来只上好掠我来转来看古董，嘿嘿，好哦，还袂好哦，哇，今次我这两个兄弟在烧布烧炉呢，要来讲红眼呐，伊即马许伫咧树仔顶，啊伊个表面上看到是起发病啦，迄个鸟只吼，伊即马迄个哦，哎，感觉讲亲像伫咧发生地同款呢，哇，咕咕叫咧，啊点解拢唔走，啊坐落去搁会讲话呢，啊讲安怎呢？连叫招兵鬼啊，来有马平。
1: 招兵鬼，招兵鬼，招兵鬼，招兵鬼，招兵鬼，招兵鬼。
0: 奇怪，山内当中，敢那有马大刚啊，因两个伫个身躯边咧，一大波外人。论今马大刚啊，应该人不是叫伊国王，就爱叫这马大哥唔才对。啊，较有人伫咧叫招兵鬼的这个声音啦。哇，招兵鬼今马安尼直直看咧，对对看的这个树仔顶，原来是一只红眼。嘿，迄只红眼过来叫啦。哦

0: 到即马招兵规个精神胖正正，听到有人在叫声，详细一个解看才知影，原来洪安就是伫咧叫伊个名。即马洪安不但讲甲叫招兵规个名，煞了搁甲骂，骂安怎？骂讲
1: 有刀招兵规，招兵规有刀，招兵规有刀，洪安再骂招兵规，你是有刀真吃亏，招兵规有刀，招兵规有刀。
0: 我。算命招兵鬼是舞刀啦，啊！到这下兵鬼是大怒啊，目睭是瞪大镭啊，啊！那个跳啊！

0: 小小一跳，你敢来？安尼骂着国王，绝对要让你无命。试看卖咧，哇！到即马照片规水水写坚持，咦？哇！坚持一个写了个地，到即马红眼哦，伊即马表示讲紧张，也许只系鸟食全安尼吼，天是飞上天啦、啊，都全飞走去啊！伫迄个树仔顶的所在，安尼落着啊，一个物件咧。即嘛，原来伫当时啊，这个物件就是王宝钏交代的火丝，自从火丝给放落去。哇、哦！啊，即卖咧啊，马台东那两个目睭三乌三乌咧，看做讲是一只鸟只去，互因拜兄去甲爬掉啊，以为讲是鸟去互落落来，准备要去甲捡。伫当时啊，讲哦，去摸到一个啊，安尼规颗乌啰嗦，原来就是一颗是火丝啊。大哥啊，你看你看，我捡一颗啦，你看，讲我妈在客宾叫大哥，这条吼，就是他拄仔迄只红眼来放落的啦，也那个涂骹兜啊，唔知什么东西呢，你看卖就会知影。既然如此，进上来，好好试试。讲照片柜接来看清楚，啊，这个字体哪会这熟悉？讲我看到二体身起座，是一方的火师哦，火师有写王宝钏，原来是爱妻王宝钏啊，是你火上娘子在中原，给我详细拍开看内底是写啥款，从头至尾看一番，替我管的啦。
1: 八大夫你好，
2: 嘿，讲嘿，安啦。
1: 我是想，我咧进前有甲你灌两罐咧大罐的泡大丸，
2: 嘿，泡大丸，
1: 哎呀，
2: 你食安怎？
1: 听阮哥哥吼，伊嘛是拢食你的泡大丸，啊，食了。
2: 爱吃什么镜头？
1: 伊算讲阮咧咧做老朽啦，他早拢算讲盖个疲劳无吼，伊嘛有迄个乙肝代言者啦。
2: 嗯
1: 啊，食你的迄个泡大丸食了吼，啊，真正迄个乙肝迄个。无伊呢，你检查做哪好伊？
2: 嘿，食久了无呀？
1: 嘿，我食，你会炒食几十年有啊？
2: 哎，食久了无呀？哎，免疫呀、
1: 啊？哦嘿，啊，就食了袂歹，即马，我哥哥就是讲，啊，阮咧后生吼，嘛、是安尼，感觉讲话敢那嘴太臭外苦安尼，啊，我都煞煮，正常，甲你灌两罐大罐的。
2: 食罐头嘛好啊？
1: 有啊，啊，食了就、今仔日就问我后生讲，啊，你食了安怎？伊讲会有效安尼啦。食第二罐的半罐较低，食了有差啦。
2: 你什么大名？
1: 我姓侯，侯宝玉。
2: 侯宝玉，
1: 嘿，阿兄叫侯宝英。
2: 在台东的呢。
1: 台东杭州街148巷。
2: 好，感谢你嘞。
1: 今仔日我来叫两罐大罐的。
2: 瓜大丸啊。
1: 瓜大丸。
2: 好，我明天再来加去啊。
1: 好，谢谢，
2: 感谢你啊，多谢你哈，功德无量，谢谢。
3: 本性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也熟，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疏寒湿气来侵入门更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季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

但游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汗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程，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保全，你这么单纯，你这么多情，为我牺牲着你的青春，日子经过十八年，我放你太吃苦，你有记号，我真。

0: 车来为我的手摇晃伊。
1: 天道，看到你的血色，才想起着王宝钏。十八年了，但阿公婆拢无见面，连一丝仔消息都无。赵平贵伫这个世了，我以为讲娘家你也无存伫世间，哈、啊，贤妻，咱是互相失去联络，唔是我无情要辜负你。伫今早当初我来到西凉地，我也是辗转处处，借机会想要回去中原看你，唔过找无时机。看到火事，才阁想到你，娘家，平贵离开宝钏十八秋，想到贤妻，我伤心再来是面带愁。可怜宝钏，我的牵手，我阁在火中失联是抛绣球，贤妻。你是我世上最伟大的好娘家，你是正甲我招兵贵的好贤妻，第一不嫁的是我一个。你讲，你为着我忍受一切痛苦，受尽风霜，受尽种种的打击，你为着要写一张批，你也无帮我用纸用笔。牺牲你的枕头啊，作弊，将你流出来血做梦，将你的三肢做作，牛筋，你伟大精神，真是使人可敬，爱情。

我真无应该，我真唔对，我放牛嫁你，我今仔日已经无论怎样都想要倒转去见你，我恨不得讲用背背到你的身躯边，抱穿了，为着你一个人，我无论怎样。

0: 我潘大夫。
1: 哎，潘大夫，
0: 你
1: 个功劳，我食你的迄落迄拢食个足命的就对啦，即马拢会使用走的。
0: 啊，足命的是。
1: 本来是用行，即马会使用跑步的啦。
0: 哦，脚有力就对啦。
1: 哎啦，逐项都有力啦，逐项都啊，佮部分朋友真济，拢咧食，大家拢食了有效果，所以我爱甲你恭喜。
0: 你可以功德无量啊！
1: 天下伟大的老师傅。
0: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1: 欸、真的，真的不简单。
0: 哎、欸，小医馆，你好，小医馆。
1: 食好的，倒啊就是保养，保养啊，甲即马买啊，穿一束啊，你食。
0: 你进几岁？
1: 你猜我几岁？
0: 我听不出来。
1: 三岁。
0: 八十三呢？
1: 对。
0: 咱住倒位？
1: 我甲你讲，我本来我是住伫咱云林啦。
0: 哦，云林。
1: 啊，即马来是台北啦。因为我的家新妇拢来伫遮买船做生意啊，我常常来台北。
0: 你台北什么区？
1: 我台北，阮是泰山区。
0: 泰山区。
1: 啊。
0: 你什么大名？
1: 我黄素兴，黄素兴，朴素的素兴，好个兴。
0: 好，黄素兴啦。感谢呢，感谢你诶。
1: 感恩。
0: 吃好，甲你斗小步，啊，搁甲你做卡点做健身。
1: 诶，我伫台湾公园吼。
0: 嘿。
1: 我本来伫台北市台湾公园遐嘛。
0: 嘿，对。遐
1: 咧做班长嘛。
0: 哎、
1: 我食的足面的，大家讲你先哪食好，我讲我也是这种的，这惯的，这惯的，这惯面的。
0: 个破台位啦！哈。
1: 哎，对对，我嫌惯了嘛，到台湾看啦。
0: 嗯。
1: 啊，较好人知影，迄个基地主啊，
0: 哎，
1: 感恩啦，破台位，
0: 谢谢
1: 你，你真很厉害。
0: 感谢你，感谢你。啊，你蛮功德无量，只要到时无好有好有不能家里嘛是做功德。
1: 不是啊，本来就是安那，咱无论出来外口拢同款啊，只有好的爱帮人，咱唔
0: 得抗拒。对啊，
1: 对
0: 啊，对
1: 啊。对吧？啊，所以今仔潘大夫做这种药啊，哈、
0: 嗯，
1: 真的，谢天谢地，感谢咱这个潘大夫啦。
0: 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啦，啊，好，谢谢啊，时间来去走，
1: 哈，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会巴着，人就无元气，小背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中无力，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卡手啊，皮皮喘。中药的咸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边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喝了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多，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不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边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

0: 讲心血、下心血、补心气、强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顺纳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泻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食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落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食八粒，照三顿食，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疼房、转性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1: 赵平贵，伊毋是无情的人，伊是因为找无机会通啊倒转去，一时煞会疏忽，日子阵安尼去互伊拖过18年。今仔日看到王宝钏寄来会诗，即使伊搁再回想着失联抛绣球。王宝钏为伊的真情，为伊的受苦，对着伊甘愿点么汗流，来减酸苦症，甚至搁再安尼久啊，干18年，这种的情，这种的伊，真是使人感动。不怪赵平贵现在伤心痛哭，想讲伊今仔日放着伊某囝伫迄个中原，伊真无应该啦。泪水是滴滴流。声声句句是伫咧叫伊娘叫王宝钏，一句呀王宝钏，两句呀王宝钏，又搁伫咧叫爱妻，当兵就是马代刚爱，听得真明显。即伫咧问讲，大哥啊，我马代听着是真详细。你讲王宝钏，王宝钏，你靠讲是你的好贤妻，那敢是兄你的原配无？是不是你的原配妻？既然那个是真实的，头拄你讲的话，我拢听个真详细哦。要那是为着你这样的真情，你应该都会回转中原地。当然端倪无问题嘛。无错啦，赵大哥啊，哥啊，刚爱嘛欢迎安尼做，小弟鼓励赵大哥。像中原我那个遐做人啊。迄落情真是真正使人感动啦！喂啊，大哥啊，若讲中原的迄个兄嫂吼，真正太可怜，要合理合法，你都爱回去见兄嫂。你是吼，唔通家违背，也唔通真正要甲放生，唔爱伊安尼。要若安尼违背良心，你是唔通哦。两位兄弟，恁方才后听到我的碎心，我。
2: 哎呀，赵大哥，袂啦，你免惊呀啦，咱是大家互相结拜的咧。你有什么为难，阮尽量嘛甲你帮忙贴底。要既然你阁是有原配无，人讲吼，咱人啊，袂使离政策，要那离政策，安尼这啊，是后日变成是无好买。就对伊讲，伊来违背你，要那是讲哦，阮恁遐所人啊，对你这真情，你过来甲辜负，你都唔好话咧，你就一直是积极。等你家看一下，要讲互伊了解。阿公阿母重和，来圆满，唔接到。
1: 是啦，马贤弟、江贤弟，变鬼唔敢无良心。我嘛是真想讲要等去见。你敢知影讲我踮在遮招亲18年，表面上是荣华富贵，是享受着宫中的一切。唔过。我这是一个坎坷皇帝，我的权却大阵都落掉，卖讲权利，甚至我当初打来，我嘛拢想机会，伫要登去中原，但是拢找无机会，又唔敢讲，惊那讲对生命的危险，所以就我过三冬， 三话才过了一世。

0: 匆匆叫伊经过十八年，我嘛真有想要回去见，但不过要出关定是无可能。贤弟啊，恁所知影，西凉各官各将，因的将官大家是好本领，我是想无方法出关定啊。你不是讲安尼无情要放阮遐所人啊，啊要全安尼甲放甩？你是因为找无机会通啊倒转去，好为着这点哦，也若安尼吼，无要紧，老大，小弟哦，甲你想办法。马台对影讲实在，既然哦，你家呢要转去，也无一个好招咧。但是到这吼，我甲你用计，爱用计妙拢唔免动小台，大哥啊。讲啊，你讲啦，你今仔日啦，以前会当做中原的前王，也会当得甲今仔日的这个西凉国王，你的头壳讲起来是无简单嘞。啊，大哥，你的脑子嘛是无歹，嘿，应该你爱想办法，想看有啥物好的妙策，啊，通啊变走。啊，阮这小弟啊，这兄弟，甲你参考到安排嘛。
1: 就是嘞，顶绝对要跟我斗相共，
0: 绝对跟你斗相共哦。
1: 啊，好啦，好啦。招多呀、啊，大哥啊！啊，讲我江海当然嘛是爱好喽。啊，甲阮妈大哥哦参加在内，啊，我当然嘛是爱参加。我嘛应该帮助招大哥。呀，你若是讲有用我支持吼，啊，我决定做。啊，又在大哥来烦恼，
2: 此事是真。哎呀，一来就感谢您了。

帮我都有在想，也不过都想无，看要用什么办法，要如何登去中原？你爱知？虽然我是国王，不过我都无权，难得自由来过关，想无计就是心焦乱。大仙女，伊总细款六条嘞，是仙王伫要临终的时阵，特别交代伊一支碎灵机，都要有碎灵机才会当人出去嘞。我要安怎离开咧？周大哥，无办法就爱心，我有办法，无论怎样爱定。我去甲你讲坦白，马白本嘛是中原人，嘿，阮哦，我那嘿，同国个呢，甲你同国个，咱我中原人，我是哦，因为当时一到安尼哦，好奇心啦，哦。啊，是我人死了，唔知经是外转的，啊，怎吼三了四了哦，啊，了解煞，哎、欸，叫过关来，要只对大兄要来斗帮忙，哎、欸，大呀、啊，平平吼，共骨头的，你有为难的代志，阮当然甲你斗相共，哇，两全其美对你讲，阮有可能出番帮，有妙计，有妙计，妈、啊、现的，有甚么好妙计？赵兵贵急将未清晰，两船机密请通知。哎呀，你敢知影讲讲？那是我惊大阵你咧，也是兵贵的找你，不是讲吼，我无路用，不是我无志气，因为大阵路啊，伊伫因全国，伊安尼话会当，因为这个啊官军，伊所有的这个啊大兵小卒。

0: 安尼是哪海用？当然我是可怕，啊，讲起来伊也是我的某囝，所以我要用文也唔得，要用武我是无办法应付伊，孤照难眠。也个我为着讲内店的家伙的招亲，也暗看着我的身世，我知影讲伊是爱情专一的查某，我唔敢甲伊讲我有原配妻。然后知影讲我有原配妻，绝对伊是袂当成全我一下。贤弟啊，方才你讲有好妙计，要若有好妙计，你赶紧提出来做参考，绝对我照做是无体啦。
1: 听饭里肉的单面料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料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咸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本电台 AM 八五五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E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而且祝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行民主的路。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只有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
6: 那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欢喜来恰恰哈。啊，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咱阿红俱乐部这个节目啦哈。今仔日是2022年的9月15，礼拜二啦哈，农历8月15啦哈。啊，咱呢现场电话0800003969哈，啊，咱公司咱即马哈，咱的同位路6000的6000，咱的板娘丸2罐的4700，咱的面膜丸2罐的4000，咱的九一三3罐的3300哈。啊，咱的现场电话0800003969哈，啊，咱即马诶，即个时间呢是4:04啦，哈，啊，咱咧现场电话0800003969哈，0800中央四个空，过来3969啦哈、哦，啊，今仔日这个诶，机，迄、那个啥，机种诶，这啊，我是不是咧讲这 AI 啦哈、哦？啊，这 AI 训练我诶声，啊，用我诶声咧来唱歌咧哈。哦爱的训练 AI 迄个含我哋开讲，你讲我未来啦吼，未来呢，咱人啦吼，哦当然你讲起码无生囝，要像那无爱生囝，啊后摆像我种年纪的方式都会当用着啥，用着 AI 来甲咱照顾机器人啦吼。啊起码有人安怎想呢？就讲哦，比如讲 AI 拿出来的时阵。哦啊，这个 AI 哦，比如讲，我买 AI 来讲啦，哦，AI。

AI， 就是呢，我的声，我的声就对了哈、哦。啊，迄、那个搞混人，哦，讲话含我的口气拢同款，哦，啊，迄、那个啥，迄、那个机器人的面，做好伊含我同款。啊，人工，我那高阶脑去啦。

0: 想讲，做像含恁某同款，哦，还是讲做一个机器人做含恁两同款，迄个敢陪你啊？哦，啊，你甲训练伊个声，就是讲吼，哦，像讲，连讲我迄个机器人来训练了，我个声唱歌给恁听，你唔知影机器人唱的，你会当作我唱的。哦啊，你讲人要终生本恶啦，就是讲做一个机器人，阿面也做个同款，阿声呢，甲训练好，含你的声拢同款。啊，你的事实，连讲你无滴个啊，你的事实就是哦，那个机器人就是你的时代人。啊，阿即嘛，那个机器人，伊未死嘛。还伫家里的迄、那个囝囝孙孙啊，讲哦，较早阮来做，较早阮做台，阮啥，我就先做安尼吼。
1: 阿哥会当甲你讲话，啊，你起码你甲问三个，伊嘛是用伊个口气甲你讲话啊，讲啊，阮来做搞，我得讲话。
0: 对啊，啊，迄、那个算讲，伊只机器人内底有只记忆体嘛，吼，啊，伊就来伊会记讲，迄、那个年代的背景吼、哦，是安怎安怎安怎，你甲问。问讲阿祖，还是讲太祖吼？你那个时阵吼，安怎都安怎吼？啊，我那个时阵呢，都吼，迄、哦、落反正到发展到哦，以后一百年、百五年了，哎，大家这个无开车，车拢无迄落很多路啊，吼、哦，啊，车拢有天顶飞啊，啊，你问你的太祖问讲，啊，恁那个时阵呐，我那个时阵啊，迄落车有手牌的啊，吼、哦。啊，这个三五个无你，你看，反正就是讲，迄个年代哦，比如讲，咱唔知金丝绒迄个年代是安怎嘛，咱无人爱问到金丝绒迄个年代的人嘛。啊，你啊讲像即马机器人啊，成熟了，后摆咱会惊惊顺顺，
1: 嗯，
0: 拢会当问到讲，咱进这个时阵的生活环境安尼就对了，除了地球叫灭离啦，
1: 嗯嗯。
0: 啊，那无就是讲以后的机器人，你也免讲，迄、那个啥，迄、那个哦，讲你哦，譬如讲咱即马讲金丝绒迄个年代是安怎吼，咱安尼讲啦吼、哦，你变哪证实？要经过两千年啊，你变哪证实讲迄个时代是安尼？不过你若讲，这机器人你个老了老了个两千年的时阵，你敢问，哦，爱就正确的啦，对不对？所以讲，人要终生本恶。就靠这机器人，不是你真正忠心本哦，是复制一个机器人的你。
1: 嗯，
0: 哦，讲话声音拢同款。
1: 嗯，
0: 啊面嘛做
1: 复制你的家己啦，哈、哦，啊当然哈，人讲哈，就是叫做长生不老啊。啊，不过伊是你的声哈，你的这个
0: 你复制出来机器人。
1: 对啦，不是你肉身啦，哎、安尼讲啦，哈。讲这天气转凉啊，哈，这个流感呐、啊，哈，新冠肺炎呢，不断的升温呐、啊，哈，
0: 嗯，
1: 疾管署公布呢，哈，顶礼拜流感的急诊就医的人数，急诊就医哦，哈，冲破呢136,000多人，哈，增加16%，16.5%啦，哈。一口气呢，哈，新增92例重症哦，重症哦，哈，
0: 嗯，
1: 死亡的21例啦，哈，所以讲疾管署呢，发言人呢，哈，林明成表示讲，目前就医哈，已经创下着10多年来新冠啦，新高啦，哈，
0: 嗯，
1: 就是讲人数非常的多哈，单周啦，就是讲一礼拜哈。都21例哈，死亡的人数啊，就是这季哈，这季上盖管啦哈。这个流感就医呢哈，估计是中秋节的前后，可能有15,000至16,000人啦哈。
0: 嗯。
1: 啊，恐惊是2020年来上管的哈，第二抗疫数年哈，这个十六万人安尼怕病哈，所以预估9月底到10月初呢是。高峰哈，第10月中该反转过来了哈，所以讲即阵嘛，哈，即阵嘛哈，你讲像讲顶礼拜算类流感哈，诶，急诊哈，都136,796人啦哈，比顶礼�拜加16%哈。

0: 点五，啊，就是讲加新增92的这个流感，啊，而且呢，哈，拢是重症，哈，21例呢是死亡啊，哈，所以讲，咱即卖要处理，一定爱挂口罩，哈。啊，你也讲哦，你有小夸呢，哈，得感觉讲吼，挠头痒痒，你得爱赶紧呐，哈，去筛检呐。哈、哦，就像以前在陈平康安尼同款啦，哈、哦，嗯，系啊，你唔通等到足严重啊，你再要去病院，有诶哈、哦，真正你讲，嗯，感冒，即马感冒真正会死人啦，嗯，对啊。
1: 你呐，即个抵抗力歹啦，
0: 嗯嗯，
1: 啊，虽然即新冠的病毒无像较早遐尼啊强啊，
0: 嗯嗯，
1: 你身体歹呢，你抵抗力歹，你呐感染着，你呐变重症啦，
0: 嗯嗯嗯。
1: 啊，最近政府有咧广告吼，卫生局有咧广告，就是讲咧，啊，进前注射是不是有产生着真侪即个无爽快嘛？
0: 对啦，
1: 哦，嗯、有诶甚至讲哦，自主诶生癌，有诶讲自主诶着皮蛇种种啦吼、哦嗯。当然咧，要经过医生诶证实啦，毋过就是讲吼，伊迄、那个迄、那个案例怎啊变侪嘛吼、哦
0: 嗯。
1: 啊，所以讲有足侪人咧，伊就不爱去注即个新冠诶疫苗。
0: 嗯，
1: 啊，即嘛卫生局咧，伊就出来。这电视广告是讲医生出来讲啊，做嘞嘛，卖我你未得心脏病啦嘛，所以讲即马诶，迄个药啊已经，哦已经改革做好啊就对啦吼、哦，几乎无即个副作用啊啦，所以讲你那是身体无好诶，
0: 嗯，哦、这看来较歹啦，嗯，
1: 卫生局是建议你
0: 爱去做疫苗，嗯，
1: 做这新冠的这疫苗啦，
0: 嗯。
1: 啊，这是卫生局啦吼。啊，那我是讲，你若身体无好，你就牛津喝草提顿来吃
0: 啦。对啦，是讲咱呢，你若讲处理有要去病医生吼，咱呢迄个这个算讲本草喷雾啦吼，喷剂迄无吼，咱喷哪有迄吼，加减猛喷啦吼。
1: 嗯，
0: 对啦吼。
1: 哎、
0: 欸，啊，我今日我就买迄啦吼，我买、那個、我买迄个五 K 啊，嗯，
1: 迄、那个算喷哪？
0: 喷哪诶啊，我喷哪诶哈，系啊，对啊。
1: 你嘛常常在哪有
0: 听？对啊，所以讲我实在是爱用嘿，对啊。
1: 从来对哪有称嘛？
0: 嗯嗯。
1: 啊，你要买五罐的对。
0: 对啦对啦，五罐千五块呢哈。
1: 五块对啦，我
0: 该用足久啊，嗯。
1: 我一定记起来啦。
0: 嗯，啊，后壁爱朋友吼，咱山顶的朋友吼，后壁对来买哈，小玲安尼甲恁砍啦，砍啦，砍啦哈。现场的电话0800-0003-969哈，啊，咱昨咱这个
1: 什么人？
0: 咱金米姐啊，讲吼，啊，我互你砍啦，嘿啦，人伊就互我砍来哈。
1: 哦，咱金米姐啊，迄、那个张咱陈太太讲，
0: 家门好哦，哈、哦。
1: 讲真久无听到因当年的声啊、
0: 嗯。对啦，哈、哦，嗯，有家门好啦，哈、哦。讲、啊、叫咱家讲，早暝唔早听无，
1: 应该无。
0: 嗯，
1: 哪有听伊的卡？
0: 嗯，
1: 用早起爱做早来起来开店哦。
0: 是啊，嗯、
1: 所以用较早困啦。
0: 嗯，
1: 啊，应该即旁有当时啊，伊也无出去找人讲话吼、哦。
0: 嗯嗯，
1: 迄伊就咧听啦，
0: 几敢听啦哈、哦。嗯，
1: 咱咧现场电话，
0: 0800-0003-969，
1: 空白了后中四个空，过来3969啦哈、哦嗯。啊，咱先讲过者。都是食安怎？食阿妈滚的酸呢？
2: 对啦，我
1: 阿妈
2: 滚
1: 几条，会酸
2: 啊，我
1: 血压袂悬
2: 啦。
1: 哦，血压嘛会
2: 悬
1: 就对啦。
2: 对，
1: 我食了起码血压无稳定，阿妈滚袂酸啊。
2: 稳定迄阵吼，悬啊，拢150+，
1: 啊低，拢吼，那150+低，哦，悬啊150+低，哦，低150足悬
2: 的呢。对啊，我就是吼，拢、欸、我是无得食通血路的啦，我无得食迄条降血压的啦。
0: 爱食啦，爱食啦。
2: 啊，我即马就是听人家讲，我有事买来食吼、
1: 哦欸，
2: 我即马交交稳啦。
0: 啊！你讲迄爱嘛爱食啊？
1: 对啦，上好是食一个，安尼啊，咱的糖果都对咧食，啊血压就稳定啦。
2: 啊，不，你我说的啦。
1: 有啦，啊，起码血压拢有正常个，对啦。
2: 有啦，拢差不多70+啦。
1: 哦，啊，你就爱尿的呢，尿的啦，然后咧管的时阵哦。
2: 大家嘛咧尿。
1: 哦，大家都爱尿啦。哦，你啊，头壳咧讲的时阵，爱尿看麦啊。
2: 无啊，我无咧讲，我嘛咧尿。
1: 哦，阿妈滚酸，食糖果都嘛食好呀，就对啦。
2: 有。
1: 安尼好。咱的通话咯，哈、
0: 嗯，
1: 清话通话，冷球会更，
0: 哈、嗯，
1: 可能讲啊了中秋啊嘛，
0: 哈、啊，
1: 今麦更是入秋啊，天气开始 凉凉啊，你啊真早。

0: 暗的温差啦，吼、
1: 嗯，
0: 都真大吼、
1: 哦。
0: 比方像讲，即卖感冒嘛变济啊，
1: 吼、嗯，
0: 中风那个愈济，
1: 嗯
0: 嗯，哦，因为啦，迄、那个天气冷，啊啊，尤其呢，那天气啦冷，咱的血筋会收缩较细空，
1: 嗯，
0: 血咧走，就会变较歹走，啊，你血内底若有血梗，唔得塌咧，塌咧呢？叫做欠血性的中风，啊，那他里啊血个眼睛，睛节病理，啊，叫做出血性的中风。
1: 嗯，
0: 啊，当然欠血性的中风，就较无出血性的中风较严重啦。
1: 对啦，
0: 哦、你啊欠血性的中风较严重的是安尼，脚手啊怎啊衰位啦？
1: 嗯，
0: 哦，一边啊。
1: 对啦，
0: 啊，你啊出血性的中风，就剩两蕊目睭底下看呢，你家叫伊嘛唔知影。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啊，这个什么更是病医生来讲，这也是应用，这不是单单发病下来治疗啦，啊，阿边那应用，那来同位咯，这政府发药证、许可证啊，你挂保证，保证有效的，哦，和你血路会通，哦，阿也因为你血内底血夹，哦，啊，咱这个血栓溶剂啦，吼、哦，咱有这鱼儿六一四一抗一抗红素六，许可证的鱼儿抗三六。588药品的名称叫做正额通位罗摩一定吼，咱进入六 K 啊种咧，
1: 嗯，
0: 六千块啦哈、
1: 嗯，
0: 啊，咱现场电话0800003969，春花望露水啦哈、嗯，啊，你买五罐无人，
1: 无人
0: 对你买
1: 咧，对啊，别买无哈，嗯。

0: 网络水啦哈，
1: 这首呢
0: 是这个张秀清唱的啦哈，伊个 MV 啦哈，拍的是讲一个机器人哈，啊参一个老人，两个做伙生活啦哈，啊有一天呢哈，啊拢这个机器人哈在提物件哈，这个老人吃啦哈，哎呀，啊伊那要处理伊的家己呢，好伊看啊哈，啊得去伊个这个庭院头前遐哈坐啦哈。当克了玻璃盒，
1: 阿丽啊，
2: 哦，
0: 金米姐啊，你好，
1: 嗯，阿丽当年，别
2: 安尼想笑，让他别衰了。
1: 爱买较侪就对啦，
2: 笑啦。
0: 王哥，我逐工买，我逐工买安尼袂使呢，系啊。
2: 就比较侪，不按照价啦。
1: 好啦好啦，安尼我叫伊加买挂啦。
2: 好啦，啊你昨暝，
1: 你昨暝有听无啦？
2: 我无听到，
0: 阿兰陈妈妈，
1: 恁当年，
2: 当年会讲歹势，我无听到。
1: 阿你今仔日讲，恁当年永安没听到，永安没听到。
2: 我是拢无等，都半点点钟，我并无等，阿都我自己一份呢，无听到。
1: 啊！你当年长得，
2: 哎呀，长
1: 得你的声音就卡起来啊！吼，讲真古话，你的声，系
0: 啊，
2: 对啊，我
0: 听见了，
1: 听见了，嗯，你今
0: 仔日讲，那我有甲讲啦，有甲讲，你暗时有可能得去困啦，
1: 你爱你爱
0: 讲
1: 的，
0: 无时啊较有听到，嗯，
2: 无时啊会听，用到不哩。我会听
1: 当
2: 家都
1: 离，都无听。啊，双方的，困困啊，听就对了。
2: 对
1: 啊，
2: 对
1: 啊，
2: 对
1: 啊。
2: 哦。啊，你
1: 小林
2: 买
1: 了，想小林还是安那接袂
0: 到
2: 困
0: 个手机啊？
2: 好啦，好啦，我
0: 叫伊加买挂啦。啊。好啦。嗯，好，谢谢哦，哈，好，感谢。好，谢谢，拜拜，哈。
1: 那机器人的就是等下来讲哦，咱先来讲哦，这民国93年的时阵哦。家人是女人心卡拉 OK 啦，
0: 嗯，
1: 所以就人放火吼，
0: 嗯，
1: 是造成5死8个受伤啦，吼，
0: 嗯，
1: 经过7年的判决，哦，100年的时阵呢，咱这起码是115年嘛，
0: 对啊，哈侪年啊，
1: 100年迄个时阵呢，高等法院认定这个凶手叫做林王仁啦，吼，
0: 嗯。
1: 恶行重大判决的死刑啦，吼！
0: 噶今嘛被死刑？
1: 是啊，
0: 是啊，
1: 无怕是咩事啦，吼！即林王仁呢，都啊关22年啦，
0: 嗯，
1: 长也病院过身啦，吼！
0: 嗯，
1: 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会同法医验尸了后，已经哦又加速，诶，把这尸体领回去，吼！这是。今年正月，一个分尸魔叫做欧阳龙啊，穿啊是玉龙啊。
0: 嗯。
1: 欧阳龙伊嘛是死刑犯啊，伊嘛是死里这个病院就对了吼、哦。所以咱国境啊，要等待死刑的人数剩34个人啊。
0: 嗯。
1: 台湾法务部长签署死刑决定枪杀的啦吼，上届者呢是114个人啦，
0: 嗯，
1: 那人叫做李友文法务部长，嗯、哦，啊，这个伊任职过高等法院花莲分院院长，甲着司法院副院长等。啊，做个法务部的部长，伊签署过114个人，
0: 嗯，
1: 死刑枪杀的对了，
0: 嗯，
1: 哎啦，啊，这咱台湾真一个有34个吼，等待要枪杀的，
0: 就是拢早前都拢已经呢吼，判死刑啊，真若无咧判死刑啊，吼，像伊讲一个护理师无吼，
1: 嗯，
0: 啊，去了一个呢吼，这个桥都巴啥，
1: 应该塞车啦，
0: 塞车啦吼。甲弄两届啊，吼，
1: 三无四句，
0: 嘿，佮甲告一届安尼啦，吼。啊，人在咧讲啊，讲啊，这敢是爱甲判死刑，哈、啊，这是算讲吼，足恶质的呢。你著甲告一届过啊，吼，你佮甲告一届，吼、啊，啊，就是恶意的嘛，这就是恶意的嘛，吼、啊，系、
1: 嗯嗯、
0: 啊，吼，啊你即马唔甲判死刑，你真是要甲留起来创啥？留起来吼，浪费咱的这个算讲，咱的这个。国家的资源来饲食的呢，吼， 重大二级的人嘛。嗯，安克拉波利赫。
3: 我
0: 未接收
3: 到
0: 啊！谢谢。
3: 我请问一下，
1: 好，好，你讲。
3: 你咱你个迄个，你即马西游记敢未使食
1: 嘿？你讲迄个
0: 新老无新
1: 菜，何正蛋呢？
0: 嘿，你西王个食，嘿，会
1: 使食啦。
3: 啊，食嘿，
1: 食嘿哦，你说。
3: 啊，你西安尼敢无效？
0: 哎啦，阿姨的伊会吸毒素啊，咱就会逐工咱拢会大便嘛，系啊，啊就会甲迄个毒素排下体外。
1: 你食迄吼，你洗出来毒素会较少啦。
0: 对啦，因为咱洗药剂无一定毒素洗会离咧，嘿。
3: 啊你
0: 若
3: 像目睭青光眼，要食啥？
0: 青光眼迄无迄爱控制，嘿，爱控制肝压，嘿。就是讲，你会当食叶黄素，卖吼，你的目睭呢，哈，常常不舒服。你不舒服，你会加落，咱目睭吼，内底有一寡细胞哦，哈。
3: 我点药
0: 啊，尔。嘿，对啦，啊，你着点吼，迄就是降眼压的啦。
3: 因为我本地三百给你定啦，我就是讲，啊，你那三百，现在够没牌呢，我拜了。拜
0: 六
3: 拜
0: 二个定啊！哦，因为咱呐眼压啦你啊眼压甲血压同款意思啦。你啊眼压过悬呐，就是变作急性青光眼哈，迄青眉呢嘿。啊，你就是讲爱家注意啊，嘿啊，对啊，目睭要顾好
3: 哈。谢谢，
0: 好，谢谢。
1: 哦啊，这个
0: 咱拄啊在讲啦哈，讲即卖啦哈。这些人在讲啊，为什么不判死刑？咱台湾人哈，咱台湾啦哈，大家拢几乎啦哈，那要改讲90%的人啦，拢同意讲哈，有死刑啦哈。为什么呢哈？咱政府都唔爱安尼做，我感觉嘛足奇怪啦哈。有诶，就是讲你无经历讲你的亲人啦哈。被人杀害齁、还是讲被人恶大罪己齁最齁这种虐待还是什么来死啦齁嘿啊你未去感觉到迄个疼啦嗯。
1: 这不是日本啊美国我讲啊未去啦齁啊伊有一个就像咱台湾废死人民
0: 嗯
1: 的团体了对伊就是支持算讲
0: 废毒死人、
1: 废毒死人。有一天他怕用台死从此以后他就离开这个团体从此以后他就支持死刑他的怕不用台死的时候他是反对死刑有一天他的怕用台死他就变支持死刑就对了美国有一些州没在判死刑
0: 对啦
1: 这个嘛是一个囝，哦，去予人家这个叫做，算讲个凌虐
0: 致死啦，嘿。
1: 因迄个老爸呢，怎啊伫个法院要开庭的时候，老爸炸成入去，因为美国无
0: 死刑，迄个州无死刑，
1: 啊，美国要摕着枪机足简单嘛，迄个啥呢？迄个。算讲甲因囝迄个算苦毒嘛，另类嘛吼，甲苦毒对死迄、那个，伊种啊开枪啊拍后死，伊无要互法官
0: 判了，
1: 去互判了对。

0: 阿嫲喺度想讲，想讲囡啊，吼。
1: 嗯。
0: 囡啊喺度想讲，到少年啊啦，吼，阿度怕死人，阿离法院嘅时就呛法官。
1: 嗯。
0: 咱也不得怕死人啦，无你安那，你不要管他死人，对不对？安那个呛法官啊，我看嘛，也法律都无死人。
1: 对啦，嘛无法度伊啦，
0: 嘛无法度伊啦，哈。阿咱讲过者哈。
2: 阿基，咱即马算广告人哦。阿你讲，你做产。
3: 阿基，笑人，阿你若行，阿两脚阿就蹬落地，蹬落去，阿地哥
2: 哥。哦，好
1: 可怜呐，你产你哥哥的呐。
3: 阿坐未起，阿只坐在辛苦，阿就只脚坐个白，阿只嘛，只嘛，只嘛白啊啦，只嘛行行长路，免夹乖，无往夹乖啊。
2: 哦。较早行行温暖了对啊，
3: 一转两脚转趴落，
2: 啊转趴，还是食阮的八两碗了对啊。
3: 我已经食四五罐，阿妈改要穿我穿我改多碗，
2: 阿妈改
3: 要代表的。
2: 哦，阿你食拢好过啦吼。
3: 有啦有好，我是我把上在来菜门，我改你讲啊，我改点听收音机啊，好听，伊种安尼是。
2: 哦，你是讲食好，你讲食完帮人玩食好，要甲阮到介绍的就对了。
3: 我来小盖听听，小盖买过来万块。
2: 好安尼嘞，啊你住你住倒位？
3: 我
2: 伫
3: 破住，破住梅花里，我伫翁书义。
2: 好，
1: 大姐，
2: 大姐，
3: 你
2: 来
3: 我站个点歌点的。
2: 哦，啊了，食有效啦吼，这上重要啦吼。
3: 哦，啊都我拢。对啊，拢嘛小街阮厝边啊，我遐多人搬食啦。
2: 安尼吼，
3: 啊，都食有效啊，都去啊，要过来买哩啦。我迄个，先我甲庄食买了嘛，就过来，迄个家庭过来呢。
0: 咱嘞，板娘丸吼，骨骨、补骨、强壮咱嘞筋骨啦吼。年纪有来吼，上惊的是骨头叫寒伤，叫退坏。吼，咱骨内底钙质。那叫流失掉的对了齁，你骨头变空心的啦。齁，那有的呢，那你讲齁，这骨质疏松症齁，骨质疏松症啦，那骨哪无把包掉的齁，你讲他拿出来用手把电影就呼吁啊。啊，既然要有一个太太打一个家庭变成骨断三支。去检查的时候知道说他的骨头都空心的啦。哦，啊，咱咧斑羊丸咧，伊内底补骨质吼，也甲你即个流失去只钙质，吼、哦，甲你咧修补下来，补你的骨髓就对了，吼、哦。啊，咱咧斑羊丸伊是六角加，吼、哦，伊会甲你的骨的钙质，甲狂澜的骨头内底，互你骨头的值钱，骨头的用相互相成就对了，而且咧，伊咧熬过咧。啊，这个抵这个腰酸，哦，你啊讲腰呢，常常会闪掉啦，吼、哦，腰肌经常的发炎，哦，这个肾虚啦，吼、哦，咱的斑羊丸听完过去，哦，人讲肾主骨，你的骨哪歹，就你的肾咧败啦，哦，败肾的人呢，就较好呢，啊，这个、腰就较好闪掉，较好腰酸，吼、哦，啊，咱的斑羊丸600粒装的是2800块，起码买。两罐4700块啦，吼、哦！还是你要买斑羊丸？
1: 嗯，
0: 买斑羊丸较济钱，1500块我讲难买，难买得你买人，今日即个你讲你也买较济钱，
1: 买较济钱啊，哈、哦！哎呀、啊，斑羊丸嘛是会使啊，我嘛是有得吃啊，系啊，对啊。
0: 啊不，你也买斑羊丸、
1: 啊？对啦，嗯，
0: 买斑羊丸啊，特工叫你买够。
1: 无啦，我会当好，我那说啊，我那说。
0: 不是，我是讲啦，特工叫你买啦。
1: 嗯，
0: 你讲那侪钱啦。
1: 我会当帮我那说买啦，嗯。
0: 啊，无你去介绍。
1: 对啦。
0: 介绍你的朋友，你的同学。
1: 我同学是买啦，系啊，那我那说是会啦。
0: 温泉用的吉他啦。
1: 嗯。

0: 这首呢是咱黄埔的甲咱点播的温泉乡的吉他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空白了后中四的空，过来3969。
1: 今个时间下晡时啊，4:38啦。无啊，你唔是要讲啥？
0: 哦。拄啊在讲迄个啦，讲拄啊迄首《春花望露水》啦，哈，小林进前捌讲过啦，哈，啊，就是伊个 MV 啦，哈，伊拍这个 MV 呢，哈，是一个机器人甲一个老人啦，哈，啊，叫呢，哈，这个老人啦要出来，要出来行行，这机器人来边好伊，这个算讲
1: 看得了，看
0: 开啦，哈，啊，就坐因个门口顶来头前遐，哈。哎，伊呀遐哈，啊，就是讲，就是讲，哦，当时啊去遐晒一下日头，哈，啥物？结果一讲伊发现讲，哦，这个机器人呢，哈，无啥会叮当卡卡的啦，哈，啊，怎讲伊无电啦，哈，伊就呢去摕找电池，哈，甲这个机器人换电池啦，哈。个换了后，哦，这个机器人呢，就继续流利啊，就是讲有充电啊啦，哈，哎呀，就继续流利啊，哈。啊，叫哈，这个有一天，哈，就安尼两个安尼过嘛，安尼过日子嘛，哈。但是到一天了后呢，哈，这个老人呢，哈，对伊个伊也坐哈，坐个哈，算讲已经目睭起落呀，啊，这机器人一直个摇，一直个摇啊，哈。啊嘛摇未起，啊伊佫提三格格。哈、就是代表讲这个老人已经死呀。啊，这个机器人呢，哈，在边啊，该摇该叫嘛。

0: 叫袂起来啦，哈、哦，嗯、啊，啊、哦，就是讲机器人无电会当充电，老人若无滴个都无法度啊，你要哪个充电，哈、哦，咁、嗯、是安尼，啊，算讲，这就是讲，到尾啊，就是这机器人背叛老人嘛，囡仔无法度在身躯边嘛，是不是安尼？
1: 嗯，
0: 哦，啊，咱若讲啊，咱家己的身体，咱爱家己顾，哈、哦。嗯，即使讲机器人甲你顾，伊嘛无在条甲你顾，加讲真实全呐，爱安尼讲嘛，哈，
1: 嗯，
0: 对不？系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哈，像昨昏哈，咱山顶朋友有人讲啊，出去啦，哈，
1: 嗯，
0: 啊去呢，哈，出去呢，哈，这甲朋友开讲啊，出去这个算讲哦，买物件是啥物啦，哈，反正就是出去啦，哈，啊，哪像为着感冒啦，哈，
1: 嗯。
0: 啊，即嘛，伊是，我是甲讲，啊，你要去穿鼻腔就好啊，吼，啊，就知影讲你有话着，无话着嘛，对不？
1: 嗯，
0: 哎、欸，啊，若无话着就好啊，吼，
1: 嗯，
0: 啊，因囝讲啊，袂当原谅伊，讲伊出去外口拍拍照，有可能因兜有 AI 啊嘛，有可能啊，吼，
1: 嗯，
0: 啊，这囝袂当原谅伊，伊讲要问 AI 啦，AI 讲爱沟通啦，吼，爱沟通无唔对，是爱沟通无唔对啦，吼。啊，要安怎沟通？如果讲真正哈，讲这妈妈得去喂着感冒，你会当甲讲啊，后家你得卖出去甲人安尼哈，较袂喂着感冒，还是讲哦、
1: 嗯，
0: 像即马哈，咱有在讲即马就是呢感冒季节哈，
1: 嗯，
0: 啊，这个算讲真侪人哈、
1: 嗯，
0: 啊，拢会有可能出去得去喂着感冒，你得爱挂口罩哈，
1: 嗯，
0: 啊，是讲吼哦，像小人今日顶五关的这个。草本喷雾就是咧喷啊后诶吼，咱要处理啦哈，啊，咱得小喷一个啊，口罩挂诶哈，得较袂去胃着感冒哈，啊是讲你诶细胞较歹诶人哈，你会当咧哈，啊，食一下救医散，啊是干一下救医散安尼哈，得较袂去胃着哈，人讲较袂对人流行啦哈，较袂讲当然咧哈，啊胃着病毒吼囡仔是谁啦哈，还有诶囡仔是谁哈，得感觉讲吼拢是你啦哈，拢是你，拢是你哈，系啊，啊有当讲话较无客气啦哈，啊咱食老就是安尼哈，咱袂当像以前哈，诶，即个算讲啊，像讲咱以前时代哈，像恁以前时代哈，即个妈妈爸爸拢就有即个算讲较有话语权呐。讲啥就是啥啦，
1: 威严了对
0: 了。对啦，哈、嗯，啊，即卖的老人就较无啊，哈、
1: 嗯，
0: 是囡仔讲啥，哈，啊，咱就讲哦，好啦，哈，
1: 嗯，
0: 是咱在讲啊，好啦，算啦，哈，
1: 嗯，
0: 卖个囡仔安尼哈，家和万事兴啦，哈、嗯，啊，囡仔呐，有在迄个趁钱，伊呐会好就好，咱拢是安尼想啦，讲囡仔呐好，咱就好啦，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讲，囡仔讲啥，咱就较卖改安尼吼。
1: 嗯
0: 啊，白目高个啦。
1: 对啦，全世界希望你好的人嘛。
0: 就是你也是大人俩啦。
1: 哎呀、
0: 啊，所以讲做囡仔，你嘛有听到少年囡仔，你那是有听到。哦，你讲有诶五六十岁，有可能你咧做工课啊，哈，啊，你有听到你还顾是大人哈、哦？你爱想讲你诶是大人是安那个你捏哈？
1: 嗯、
0: 啊！你即马你若讲哦，你已经做人的老爸啊，你嘛知影讲你对囝付出的心是啥物，对吧？哈、哦，是大人对你付出的是啥物啦？嗯，
1: 兄弟姊妹不一定大家拢爱你好啦。
0: 嗯，
1: 有诶兄弟姊妹有诶嘛是诶，即个气氛啦，
0: 对啦，
1: 对不？希望你七餐六别啊。
0: 嗯
1: 哦，就是讲呢，你诶啥呢？你诶朋友诶嘛是爱看你七餐六别啊。
0: 嗯。
1: 唯一就是你的是大人，
0: 是大人啊，嗯，
1: 伊无希望你七三六变，
0: 伊希望你好，嗯，
1: 伊希望你好，
0: 嗯，
1: 是大人呢，绝对希望囝好啊，
0: 嗯，
1: 无希望囝七三六变啊，
0: 嗯，
1: 你讲兄弟姊妹、亲戚朋友，
0: 嗯，拢无一定啊，
1: 不一定，大家拢希望你好啦，
0: 嗯，
1: 啊，咱讲过者哈，你讲你的，你讲你食我的青瓜是安那？啊，培友会上哦。哦，食惯我咧啊，培友就袂上啊，就对啦。
2: 对对对。
1: 哦。
2: 嗯。
0: 嗯。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
1: 哦。哦。也要给啥用啊？
2: 对对对对，啊，我再改，再改，如果我得当，我要改。 嗯。

0: 食。
1: 啊，算讲皮肤上有食好的就对了。
0: 哎，食保养，
1: 食保养就对了。
0: 哎，
1: 干免食济啦吼。
2: 好，
1: 啊，今日五 K 啊啦吼。
0: 哎，爱健康嘛最好。
1: 咱咧清肝解毒嘛，咱这做做胶囊的吼，咱是把药丸浓缩伫胶囊内底，啊，咱这是中药哦。这不是食品啊，这中药吼有药精的啦吼。啊，这个药丸袂当浓缩，爱胶囊才会浓缩去，因为药丸你若讲五粒，就是甲收做伙安尼变作大粒嘛。
2: 嗯。
1: 哦，啊，你若讲你无遐大粒，你就是。它浓缩伫胶囊内底，所以咱的清肝解毒的胶囊，咱这有摕到这个制造奖啊，制造奖，进全台湾清肝解毒的，敢那咱做胶囊的尔，哦，药效较好，计少，佫较俗，哦，因为咱这120粒嘛，等于是600粒的药丸来浓缩的，啊，你600粒的药丸，你也是平常咧买一罐上少买2000。啊，咱这一罐是1500呢，
2: 嗯，
1: 三罐3300，啊，你也买啊五罐呢，算5000，吼，啊，你也皮肤熬白啦、熬痒啦、熬痒啦，吼，
2: 嗯，
1: 迄个是咱肝脏，
2: 吼，
1: 咱
2: 肝脏，代谢无好啦，
1: 代谢无好，
2: 拜倒拜啦，嗯，
1: 咱对啊，咱高雄的朋友咧问嘛，讲西药剂好像人家会加进，会啊，因为呢，西药剂药剂是咧过于咱血内底毒素啊，
2: 嗯，
1: 哦，啊，你有当时啊呢，就是讲。啊，你用机械解洗的时阵，血毒素不一定会洗出去啊。
2: 嗯。
1: 啊，你如果食好清淡的，伊会把迄毒素吸来。哦，所以你咧洗药剂的时阵，洗出来的毒素就无遐济。啊，咱的肝脏嘛同款啦，咱的肝脏的毒素，哦，留伫你的肝，伊也走入皮肤起来。
2: 你嘛是会白痒的，
1: 嗯，熬痒熬痒啦，哈。所以你若有咧解毒，还是讲你咧咱好清淡，你有咧吃，有咧吸毒。哦，你的皮肤就较袂安尼吼，啊，像安尼哦，洗头发背安尼就对啦
2: 吼。
1: 啊，咱清肝诶，一罐是1500嘛，三罐3300，
2: 嗯，
1: 啊，咱5罐5000啦吼。
2: 嗯，
1: 咱诶现场电话，0800003969，吼，空白了中四个空。过来3999，哎，今仔日拢无人，
2: 哎，今仔日带咱迄个
1: 啥？环保的，甲金姐也看
2: 呢。对嘞，吼，系啊，啊，咱其他的朋友是拢无在听嘛，嗯。
1: 好、哦，爱你袂得，祝你幸福啦，吼、哦，要加点的歌啦。

0: 爱你袂着，祝你幸福哈。
1: 今、日时间的波时啊，四点五十三分。
0: 哦，三分啊啦哈。
1: 咱嘞现场电话，
0: 0800003969。讲高雄市大寮区啦哈，第一早起呢，上午发生的一个离奇的死亡案件啦哈、有一个89岁阿公啦哈，怀疑讲吼要捡水果的时阵呢，规个人都栽落去呢哈，这个排水沟内底啦哈，
1: 准沟
0: 了。对啦，这个警消直报呢哈，赶到现场呢哈。啊，发现讲伊已经气绝倒死啊啦哈，就是讲已经死真久啊啦哈。经过警方的调查哦，这个死者的轮椅呢，留伫个排水沟的边啊哈，推测伊应该是行动不便的人啦哈。啊，因事发地点呢真偏僻，所以讲当时呢哈，在算讲塞轮椅，家己塞轮椅出去的这个。这个阿伯啊啦哈，滑落去大水沟的时阵呢，无人发现啦哈，错失的这个黄金救援时间啦哈。目前这个案件已经报请地检署检察官甲的法医来相验哈，来厘清的确实的死因哈，甲的调阅这相关的监视器，厘清的这个案件哈。敢有挂列介入啦哈，应该是无啦哈，因为伊水果应该是伊讲是应该是水果哈，有摕水果啊，塞家己安尼塞轮椅，结果水果落去，啊落去要落去捡的时阵，栽落去。
1: 当然啦哈，这个新闻是安尼讲啦哈，但是这个法律，
0: 嘛是得爱个严啦，
1: 因为咱台湾曾经嘛作出，就是讲这时势过时大吼，过久啊，啊正杂啦，那未好啊，啊制造一个哦，想讲哦，想讲摔落樽高啊，啥物事啊，你还想讲这老人想要走伊啊，你唔免讲对身躯啊车轮呢，你用那个啥迄个。迄轮椅你甲按落起来，伊就跌落去啊！咁是安尼，
0: 对啦。
1: 所以嘛是喺了解讲，是唔是吼？即是写得过啦，即讲身躯边是唔是有存钱啦、种种啦，是有啥保险啦？即种未当排毒就对啦。无迄老人不来不及走，伊，迄中高是要创啊？

0: 要协助下落。
1: 对啦。
0: 哈、哦。嗯。电台工商服务。你好。
2: 喂
0: 啊，
2: 你
0: 食几点啊？什么？我食几
2: 点？
0: 你讲什么？我食几点？
2: 啊，带起来药啊。
0: 啊，带阿平来提什么去？
2: 这
0: 就阿叔呐，哎，
2: 六
0: 元
2: 啊，
0: 六
2: 元
0: 食六粒，
3: 喂，
2: 六粒，
0: 嘿，对，食早，
2: 食早，
0: 嘿，对，
2: 我未惊
0: 嘞，啊，来食看麦啊，系啊，
2: 食看麦啊，
0: 有，哦，还在啦，哦，好好好，哦，咱共享者哈。

0: 清德。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行民主的路。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1: 今天是好日子，民本电台八十岁生日。

0: 人家。
1: 阿娘喂，莫讲这款话，甲阮做阵来去下小队。
2: 风流阿伯，班地阿娘，
3: 台湾社会百年来，女性朋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甚至走为世界的过程甲影响，有真丰富的基础。

个平林，可能捌看到满地姑娘，嘛捌听过因的迷人的歌声。讲到这地味，台湾上大宗出口的经济作物，茶叶算是真重要的。在世界各地，拢有足爱啉茶的人。台湾北部称作碰风茶，特殊的白毫乌龙，就捌做过礼物送予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听讲维多利亚女王看到这五彩的茶叶，因为泡在滚水内底，滚水烧茶叶当下冰，就敢来跳舞的美人，搁带有水果加香蜜的香气。维多利亚女王一个啉就介意啊，就该称作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当年品质这么好的茶叶的生产，一定需要专业的技术加大量的人工。大家都知道要查出好的地味，这地青好坏影响真大，最好的一心两休的地青都要靠满地姑娘手爱卡啊，心也爱死落去慢，因为地休一年有六七个月的采收期，所需要的人手就要真多。根据统计，第二十世纪初甚至有20万的满地姑娘在山顶的工作，在做事满地。满地姑娘因头地用蓝色的布落去包的地雷啊，来片边地头拍，而且够通风的效果。双手拢有套回来袖套来防止蚊虫叮，因一方面将满的地青放入去后边的攀的顶篮啊。马拉加实在朋友开讲，甲厝内当个种田，甲做家事做比较，在满地的时阵，为因提供一个真轻松的社交的场所。除了安尼之外，当时因打工的薪水，并无比当时的女工搁较低。这笔钱无论是来补贴厝内用，也是做塞卡钱，在当时拢是袂歹收入。在春天也够热人，山顶较热，工课嘛较无闲。为着要排解寂寞，在北部的客家满地姑娘拢有唱满地歌的传统。等下山顶甲湖滨内满地男士来对唱，满地虽然是真辛苦，但是嘛是有一丝啊甜蜜。只是随着岁月的变化，以前的地秀王国这个称呼已经慢慢来消失啦。当然爱地秀大量小礼拜加进冰冷秋，或者地方的数量减少，满地姑娘嘛萎缩，再加上现在的少年人无介意做这么辛苦的工作，现在就较无看到满地姑娘，敢那像满地阿嬷，这满地阿嬷同款，脚手嘛也够足美，唱歌嘛也真好听。

公司才有很多产品，如果朋友有需要，可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11 2307011。有关气疼冒芝麻和枣糕，这成分拢是中药，会用食卡，阁用个食补，阁袂解甜，食着阁真刷嘴，也阁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咱个水奶糕成分真好，不但有水奶，也阁有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个。另外，咱个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干，新丁止咳，买个食着是加素营养。

用，也够介绍真久诶，100%纯诶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油脂非常诶好。这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也有最灵动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假设是的朋友们应该吃，还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那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这样我们才有舒钙，冒叶黄素，还有维生素 B 群，以及大豆卵磷脂，这些都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另外还有益生菌，我们的益生菌很好，都是好菌，都是活菌，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的困扰，公司才有高活性的诺丽酵素等于来做参考，另外也有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我们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参像燕麦棒，早顿掺在牛奶内底的谷片，也够有掺糖的优格，也够水果干，这拢有可能掺未少的糖分。就像迄他妈豆酱，也够沙拉酱，加调味料，可能大家拢无去注意，伊含糖的来源。现代病院的营养师就会提醒，那是长期内摄取伤过侪糖分，不但增加糖尿病加健康的风险，也可能让咱肌肤老化，速度变紧。所以，那是爱水的人更加爱注意。在咱咧选买包装食品的时阵，除了爱看营养标识内底糖的含量，嘛爱进一步来注意食品的成分，那是有砂糖、果糖、葡萄糖、麦芽糖，也是糖浆、糖蜜，这糖类的成分有出现在成分表前几项，通常是代表糖的成分较高。所以提起朋友，咱在买食品也是吃的之前，都爱用心看那标识的习惯，同款的产品之间也应该互相来做比较，优先爱来选择每一份糖含量较低，而且阁无额外来掺糖分的产品。如果发现食品糖的含量有较高，除了爱减少食的次数之外，也应该适度来降低每一次摄取的量。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要祝福你。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呦，急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节，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带来探秀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系啊，
1: 啊，这个朋友安尼，今仔日有较凉
0: 啊、
1: 哦。啊，系啊，
0: 今仔较凉啊。
1: 嗯，唔免吹冷气啊啦。
0: 春有百花啦。
1: 嘿，
0: 哦，啊，夏有凉风啦、啊。啊，秋天有那个，
1: 嗯，
0: 秋天那个吼、哦，看起来吼、哦，干那呢，
1: 较孤单，
0: 真孤单，
1: 哦，
0: 所以人拢用那个秋天的月亮哦，
1: 嗯，
0: 都来写歌，
1: 哦，
0: 哦，
1: 嗯嗯嗯，
0: 我俩秋，
1: 嗯，
0: 啊个一挂迄、那个，迄、那个歌拢嘛，
1: 嗯，
0: 秋天的歌，
1: 哦，
0: 哎，
1: 嗯，
0: 古早那写曲甲写词的人吼、哦，因家行情拢真好啦，
1: 嘿。
0: 啊，但是咱台湾人吼、哦，有一挂较早写书通上吼、哦，嘛下个，
1: 嗯，
0: 下个，
1: 啊，无啥通谈，
0: 对啊，啊，就讲来啊，
1: 来写侪啦，
0: 啊，较早个无抽迄个版税哩，
1: 哦，嘿，
0: 啊，即卖有抽版税啊啦，
1: 嗯嗯，
0: 就阮电台就是安尼啊，较早歌星卖讲啥啦，抓小号。都会演的出来，那放歌来钱丢起来了。
1: 嗯，
0: 啊，今麦换阮放歌都要丢好因啦。
1: 嗯，换咱都要放歌都要钱好因啦。
0: 对啊，
1: 系啦。
0: 啊，有一个组织，
1: 嗯，
0: 还要钱收来中间人家的分。
1: 嗯，
0: 哦，
1: 嗯，
0: 较早人老要叫我讲，啊，你嘛登记了，冇他分。
1: 嗯，
0: 我也买啦。无用无讲，卖去甲人误会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啊加减吗？
0: 哎、欸，
1: 嗯，啊是讲迄唔知，嗯，客家咱手唔知存偌济。
0: 无啦，伊会分啦，照分啦。
1: 嗯，啊你有诶写较济，有诶写较少啊。
0: 哎呀、
1: 啊，对不对？哎、嗯、呀、啊，啊播放率啊，
0: 嗯，
1: 播放率较悬啊，较低啊呢。
0: 嗯
1: 嗯
0: 嗯，对啊。
1: 那。无法度啊，嗯，
0: 这个十五就拜二嘛，
1: 嗯，
0: 对不吼，
1: 嗯，
0: 今仔日算十五啦，明仔日
1: 十二点过就算十六个啦。
0: 民本电台八十年的大庆啦，
1: 嗯，
0: 你看啊，这民本电台看，这老电台看偌久啊啦，
1: 八十年，
0: 算
1: 八十岁啊，
0: 对啊，
1: 嗯。
0: 较早民本电台吼、哦，就是亲近，阿咧老卡，
1: 嗯，
0: 杨丽花因拢来遮咧做歌戏，
1: 嗯嗯，
0: 系啊，
1: 嘿，
0: 哎呀，这有历史的电台呢，
1: 嗯，
0: 系啊，
1: 哦，
0: 这算讲咱来遮做嘛真光荣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不过即马，
1: 即拢老电台啊，
0: 即马电台开放了吼、哦，
1: 嗯，
0: 哇，乱七八糟。
1: 哦，对啦，
0: 对啊，乱七八糟，哦，
1: 参差不齐啦，
0: 对啦，
1: 以前是拢有规定哦，
0: 哎，
1: 啊管理来就较迄落啊，啊即阵无管，即阵哦开放落去哦，乱七八糟啊，
0: 对啊，
1: 嗯，
0: 啊这听众你来讲好闻的，啊你就听着讲，都实实在在，
1: 嗯，是较实在节目，
0: 啊你若嫌去算了得讲。
1: 嗯，
0: 我白听啊，听到了呢，啊，哎、欸，这我落这款病，他去买了都好，
1: 啊，这物件真好用，
0: 大做细做哦，啊，我要大做呢，
1: 嗯，
0: 啊，你大做你提下药啊，遐做是要等于从啥啦，
1: 啊，叫那个吃粗饱呀，
0: 有病医生看，健康检查上标准
1: 啦，对症就药啦。
0: 开水多喝一点就对了啦。
1: 嗯嗯。
0: 哦。
1: 嗯。
0: 这滚水哦，比油啊更加好啦。滚水就是百病的药王啦。
1: 以前的人拢做事的。
0: 嗯。
1: 三顿吼、哦，佫唔是像今嘛讲安尼，要食三顿三人食。
0: 嗯。
1: 你食拢较简单，啊，拢做事泡日，啊，啉滚水。
0: 嗯。
1: 啊，今嘛的人唔是呢。然后困在里头爬卡床，
0: 嗯，
1: 哦，睡到自然醒啊，嗯，啊，要吃啥都有啥人吃呢，身体拢变到比以前人较无遐用。
0: 啊，像我咧吃就是甲往时个无同啦。
1: 嗯，
0: 我早时啊爬起来吼， 吃两粒卵荷包蛋，
1: 嗯，
0: 啊个小米粥，
1: 嗯，
0: 啊那较功夫的吼，
1: 嗯，
0: 都日本的迄个鲔鱼罐，
1: 嗯，
0: 细罐啊一罐50块，
1: 嗯，
0: 我干了安尼来尔，
1: 啊那无就是迄个导入。脑导入的会导入，
0: 书会导入哦。
1: 嗯，
0: 我欠阿姐嘞，罗传林老师来
1: 啊。阿无姐姐来带来见啊。
0: 罗传林老师来哦，我讲诶，书会导入来呢、哦。
1: 数量有限啊，
0: 痛啊，尿一地吼，也速啊呢，痛啊。我讲欠欠阿姐，欠欠阿姐。嗯，这奇怪。白白导入啦，
1: 嗯，
0: 啊那还导入要好吃，
1: 口感，
0: 不过也导入爱提冰，
1: 嗯，
0: 也无防腐剂啦，
1: 嗯，
0: 嘿啦，
1: 啊，一般来讲啦，罐头物件泡开都爱冰啊，
0: 嗯，爱有防腐剂啊，
1: 嘿啊，有泡开都爱冰啊，
0: 对啊，
1: 啊有的是免冰啦，
0: 对啊，
1: 嗯，
0: 啊吃的都有营养啦，
1: 对啦，吃的都困的去放的出来安尼上爽啊。
0: 哦，我们即马爬起来，
1: 嗯，
0: 小米粥，我只要摕一个导入来，
1: 嗯，
0: 我让那个盖了，吼、
1: 哦，嗯，
0: 真爽，口味都真好，
1: 嗯，
0: 我刷了过迄个鲔鱼罐的细罐啊，
1: 一罐，
0: 日本的一罐50块，
1: 嗯，
0: 安尼个开落去，啊那未饱。

0: 用哦。
1: 组团嘞，好组团嘞，成婚啦。
0: 差一字，安尼差一字。
1: 组团嘞，这
0: 成婚不是病。
1: 成婚啦，嘿啦，嘿啦。
0: 嗯，
1: 等到阮老爸咧看三轮车，什么病嘛无？
0: 嗯，对啊，对啊。
1: 嘿啊，
0: 还有咧老倌。
1: 啊，我都去平。
0: 体质啦。
1: 团结来。
0: 嗯，
1: 这里的糖分呢？
0: 生活上你那是讲吃无正常啦，啊，这个压压力较重啦，
1: 嗯，
0: 吼，啊，较操烦那样，嗯，都较会一挂迄个慢性病会造出来。
1: 卖讲慢性病啦，
0: 困无好啦，
1: 你忘记啊？你完了差不多啦，
0: 嗯，
1: 啊，
0: 我都拢熬夜啊，
1: 嗯。
0: 哎呀、
1: 啊，你就安尼扒啦，什么碗锅洗人
0: 个头啊？食肉，食肉正常，我无食肉，不要机会啊！
1: 你一个崩了完啦，完啦六点多啊呢，六点多都，
0: 算
1: 迄个
0: 糖尿病
1: 的边缘啊呢。
0: 嗯，
1: 哎呀、
0: 啊，哎呀、啊，
1: 我咧怀疑讲你安尼倒落困安尼哦。
0: 嗯，
1: 啊，你这就是哦。我那变，
0: 不是倒了困啦，身身啦，
1: 哎，
0: 啊，那个甲状腺的问题啊，
1: 哎，哦，有、嗯、你有甲状腺，
0: 哎呀、啊，
1: 甲状腺有人管，有人低啦，啊，你算低啦，
0: 啊，我低啊，啊，低就会肥啊，啊，会那个身身啊，
1: 哎呀、
0: 啊，哎呀、
1: 啊，对吧？
0: 啊，
1: 哎，就讲了，较早嘛呢，水加体格好噶呢，哎，
0: 啊，大家少年那么水。
1: 啊，即卖我那叫肥个，那高高脸啊，啊，某人个面也未了啊，
0: 嗯，
1: 光影呀，
0: 爱保养啊，
1: 嗯，
0: 闽
1: 南看到伊嘛高高叫啊，
0: 嗯，
1: 哎呀，我讲个话人言呢，
0: 对少年讲啊，讲个老啊，
1: 伊去落讲哦，哇，伊免开钱啦，
0: 嗯，
1: 哦，落讲伊遐人亲戚哦，带去食物件啦，啊，无如。大马臭了，通算安尼呢？
0: 嗯，
1: 我讲个头壳真巧呢。因这阵呢，就是我个教因拍马臭，啊，我讲个就是上强了。
0: 哦，
1: 啊，第二强，
0: 较巧的对啊。
1: 第二强，
0: 啊，我拢做动物个。
1: 第二强是啊。
0: 国唔系唔是，我感觉
1: 就是丢个啦。
0: 嗯，
1: 啊，第四强就是这阿朱啦。
0: 阿祖不是你袂使讲阿祖怎样当咧学啊？打咧学呢？
1: 阿祖学向了呢？
0: 哎呀、
1: 啊，哦，兴趣是，那听了讲，都要要停落来呢哦。
0: 嗯，
1: 一变头一个，
0: 伊就先占位安尼
1: 啊。啊，先占坐条条，哎呀、啊。安尼好啊，
0: 嗯，
1: 安尼感觉
0: 一个五楼啦，阿算阿卖上大阿大个趣味啊呢。
1: 安伊话大你知？
0: 嗯，
1: 一百二十啊，要用超市啊。
0: 嗯，安尼都足够多呀，你是咧？
1: 没敢那听到咧，拍一百二十的哦。我就讲，
0: 啊，唔是介高伊啊，伊一大那种啊。
1: 嗯，
0: 哎呀。百二就足大呀，冇无咧？
1: 啊，计是差不多。
0: 啊，人家主打咧二年咧是咧。
1: 五六百花输赢咧安尼啦。
0: 嗯，有当时要看手气啦。
1: 哦，
0: 嗯，
1: 哦，迄人讲那
0: 足衰哦，足歹足歹哦。
1: 输千外块那有哦，
0: 一两千有咧。哎
1: 呀，
0: 嗯，哎，手气也足歹啊。
1: 哦，我听到百二块，一百二十的吼。没骨头骨也生起来，
0: 啊，我是咧度时间呐、啊，啊，你要去佚佗，要去食物件，食物件食，咱也食袂济啊，啊，佮叫咱去甲人假日出去甲人搭车，咱也平淡，对无？啊，所以就讲啊，无规矩安尼，到哪有卡，就大家安尼趣味者，度时间。
1: 经理有写一张单来吼，佮送迄个 M 蛋糕。
0: 嗯，
1: 十五张嘛吼，
0: 嗯，
1: 是民本电台八十年的这個台庆，
0: 嗯，
1: 无简单的这個、老电台呢，
0: 哎、
1: 啊，这個、有历史的呢，历史记载的呢，
0: 嗯，
1: 哎呀、啊，
0: 对啦，
1: 啊，这啦，过几几年啊，无人主持哦。啊，从那个塞入去这个博物馆了。
0: 哈哈哈！哎啊，有后浪推前浪。
1: 哎呀哎呀！
0: 阿彪有笑脸的呀。
1: 啊，感谢经理哦，蔡淑珍经理哦。
0: 啊，胡小姐。
1: 胡啦。
0: 嗯。
1: 还得蛋糕摕到啊啦。
0: 是，谢谢。
1: 已经给寄落去啊。祝 学这个民本吼、哦。

0: 风度大典，
1: 嗯，
0: 哦，财源滚滚，
1: 嗯，
0: 哎呀、
1: 啊，对啦，
0: 哦，对，一间电台要80
1: 年
0: 台庆哦，
1: 无啊那无简单，
0: 无简单咯、哦，无简单哈、
1: 嗯
0: 哦，
1: 嗯，
0: 哎，啊，祝因过来，
1: 继续
0: 愈来愈好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当然。那个天公公疼戆人哟！
1: 哦，咱泸州陈太太
0: 是柯美惠
1: 啊，柯美玉，柯美玉，
0: 柯美玉点的啦。
1: 啊，哈哈，嗯，咱听你讲一下怎讲伊。
0: 天公会疼戆人吼、
1: 哦？对。

0: 天公听红人啊。
1: 嗯。人大家唔拢爱放我讲讲。
0: 人咧跋脚讲哦。
1: 嗯。
0: 讲韩信要死靠三声啦。
1: 嗯。
0: 叫啊讲哦，都爱好讲的赢啦。啊你卖讲啊。你若起用冲去哦。
1: 嗯。
0: 对。
1: 拄着咧冲脚呀。
0: 拄着咧冲脚，人甲你冲去讲就倒转来。
1: 嗯。
0: 你
1: 要好就好出来。
0: 对，国家跳蛮需要努力。
1: 啊，你别博叫你要欧北博那我多。
0: 从叫无学赛莫欧北博。
1: 对啊，啊，就是准学赛，你有学赛，当然是内底几个也无学赛，嘿嘛唔好啊。
0: 啊，有诶学赛骗家己。
1: 好、
0: 哦。诶、欸。嗯嗯嗯。这世间人都。

0: 百种。
1: 嗯，
0: 哎呀，伊甲你摕淡薄啊，你也袂较瘦啊。
1: 哦，阿姨也得艰苦啊，
0: 甲你创一挂来安尼，对不？还佫想做佫请你。
1: 嗯，
0: 对不？
1: 所以阮姨安尼嘛是拄啊好啊，伊若要创这摆，你也伊要创啊当时。
0: 哦，本来，
1: 嗯，
0: 本来迄个梦想讲要拍迄个50、20的啦，我是要骨头是要生死哦。
1: 袂啦，啊，就你有迄把手你也扛崩啊，就足欢喜啊。
0: 啊，即马改做120啦。
1: 嗯，
0: 哦，
1: 啊，讲啊，大家拢知影。我拢意外者，
0: 120找无卡啦。
1: 啊、哦，那也无卡。阮安尼，阮就做满足的呀。
0: 你若要找文清哦，文清讲要拍120啊。
1: 嗯，
0: 用我规要来，要来底看电视。
1: 没啦，人大了嘛，那个文清大了嘛，讲凊彩，大家消遣就好。
0: 伊会跟你讲，
1: 伊你要意外者，伊拢 OK 啦。
0: 伊会跟你讲，那120啊。
1: 贵多咧困了啊！
0: 找无卡，
1: 不是对多咧困了。
0: 啊，
1: 嗯，
0: 啊，当这张今仔日蔡经理写来，
1: 嗯，
0: 讲民本电台
1: 都我讲过啊，
0: 哦，对了，80年的，
1: 嗯，
0: 大情不简单呢，
1: 嗯，
0: 哦，
1: 嗯，
0: 我讲呢，终于哦，跟上一层楼了，
1: 嗯，
0: 哦。
1: 电台就对啦，
0: 对啊，也较早杨丽花拢伫个即个民本电台遮，遮来做歌戏呢，
1: 嗯，
0: 即原来有历史性的呢，
1: 嗯，
0: 哎，无简单呐，
1: 无简单，
0: 是讲咱来住民本电台吼，
1: 嗯，
0: 咱原来算是讲本人的福气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出去外口人啊讲，你倒位来，我民本电台，
1: 嗯，
0: 人都哦。
1: 嗯，
0: 啊，这老电台啊，
1: 哦，对，
0: 嗯，老电台，哎呀，啊，咱嘛靠民主，
1: 哎，
0: 哦，
1: 嗯，
0: 哎呀，啊，蔡经理谢谢哈，个提了个 M 的蛋糕，
1: 嗯，
0: 你知我咧听无咧？
1: 啊，咧困啊，人白天来上班呐，
0: 啊，那遐早困咧，
1: 嗯，
0: 哎呀，
1: 那嘛爱困啊，我白天来上班，
0: 啊，有提蛋糕无？明仔载我要敲电话甲说下啦，
1: 好。
0: 对啦，嗯，还有一条歌吼，
1: 嗯，
0: 刚刚会唱的啦。有一天，咱那老，找无人通好好，我会举一条，叫你来那个手啊卡，
1: 嗯，
0: 讲较早我的功夫有偌高，
1: 嗯。
0: 小
1: 回味也是炖一下呢。
0: 吃好吃歹嘛免计较，
1: 人是讲当地卖计较。
0: 哦，
1: 系啦，当地卖计较。
0: 万丹，
1: 万丹，万丹万地嘛未晓啦，
0: 嘛未晓。
1: 系啊，
0: 我会甲你迄支六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对不？骄傲唔叫他六里支。我别人六里去那六个条，
1: 嗯，
0: 哦，
1: 点点嘛，出去不能六个，
0: 哎呀、啊，

0: 这条好多鸡鸭，
1: 嗯，
0: 嘿嘿，那抓来就是鸡鸭啊，哎，
1: 啊那无抓嘞，
0: 啊无抓就吃啦，
1: 嘿
0: 嘿嘿，哎，差那啦呢，
1: 哦，
0: 都干啦，
1: 嗯，
0: 一张单啦下了，哦，是你也无安尼啦，
1: 嗯，
0: 啊你那无无下了中间，
1: 嗯，
0: 就是吃啦，
1: 因啊那无等了安尼啦，
0: 即嘛就讲咱有爱吼，
1: 嗯。
0: 总啊，这经济也无咧偌好啊，两个娶去公证结婚，
1: 嗯，
0: 啊，若好嫁人的中间，哦，都来做迄个面露安尼，做一百台安尼安尼去做民主啦，啊，其实讲起倒转来，做迄民主要从啥？两个会当讲，都会当讲幸福，
1: 斗会吧呢？
0: 幸福来过日子上要紧啦。
1: 嗯，
0: 啊，摆喺场面哦，拢无效啦。
1: 你无两三年就离婚啊？
0: 哦、场面做甲遐好啊呢？
1: 有诶，讲都系门当户对。
0: 哎呀、
1: 啊，啊，那你讲诶，讲好办甲足轻诶。
0: 对啊。
1: 啊，结果免几年就搁离婚啊？
0: 嗯。啊，我阵啊唔只讲，啊，结婚都系名片诶啦。诶、欸，恁结了是未使离婚哦。离婚，阮的红包是
1: 爱退
0: 给阮啦。哎
1: 嗨，哎
0: 呀，即马应该都要写这条啦。
1: 好、哦，还有这条。
0: 哦，对不？因为离婚，咱就去赚一条顿来。
1: 因为离婚都无算啊，
0: 对啊，
1: 一条无算都那个害，
0: 那个害人啊。对不？哎
1: 呀，闹完嘞。
0: 啊，八月十五，
1: 我怪今麦下来不爱结婚。
0: 八月十五要搞啊吼，
1: 嗯，
0: 有一挂人讲啊，提油啊啦，提月饼啦，
1: 嗯，
0: 啊来炒补呀吼，
1: 嘿，
0: 啊看月娘，
1: 嗯，
0: 哦，啊吃油啊，
1: 嘿，
0: 啊那迄个少年的娶女朋友吼，
1: 伤贵，
0: 拢娶什么伤贵？
1: 那漳州唔是爱伤贵吗？
0: 人去饭店啊啦。
1: 啊，伤贵得去饭店？
0: 无啦，饭店伤贵，
1: 哦，
0: 怕亏伤贵。
1: 啊，那无窗啊门诶。
0: 啊，无窗。

0: 乌一空。
1: 两个底下，
0: 窗户甲拍，迄个壁甲弄哦开，弄哦弄哦歹。
1: 两个就伫个房间内互相欣赏啊。
0: 哦，
1: 对啊。
0: 嗯，安尼想起你的出头嘛真济。
1: 八月十五迄一空啦。
0: 嗯。
1: 甲听看卖啦。
0: 嗯。

0: 八月十五一百年就到位啊。
1: 嗯。
0: 啊，八月十五进前吼，一寡人就讲哇，啊，身躯边啊无女朋友呢。啊，查某囡仔就讲哇，八月十五我边啊无一腿啊呢。
1: 嗯。
0: 哎呀、
1: 啊。我感觉少年的较未烦恼，敢那像是你较烦恼。
0: 哇，我没烦恼啥，
1: 不是啊，你刚刚像较烦恼讲，嗯，啊，这中秋敢那无人空，无人较无伴呢。
0: 因为咱不少年过，嘿，
1: 啊，人个少年今嘛拢家己找节目啊。
0: 哎，那多这个八月十五要搞，
1: 嗯，
0: 咱就咧烦恼哇，
1: 对啊，对啊，你看，你看，你那在咧烦。

0: 漏啊？你真的在这还漏不起的？
1: 卡炸了。
0: 哦，卡炸，不是钱嘛？
1: 他说哇，阿达无一个去了，八二十五，唔知咩那价啊呢？
0: 嗯嗯
1: 嗯。哎呀，
0: 嗯。
1: 我即卖袂啦，即卖袂去想啊啦。我团你妈会想袂啦。
0: 我就想讲，你敢算袂算？
1: 团你妈妈咧，反正讲八月十五啊，
0: 唔在边咯，
1: 无去啦，唔在边咯。
0: 啊，就烦恼诶。
1: 团你妈上爱看虾米人哩咧？
0: 看啥？
1: 周游阿哥。
0: 哦。
1: 哦，伊那看到阿哥，我
0: 做欣赏诶。
1: 我欣赏欣赏伊。
0: 嗯，
1: 哦，伊那阿哥拍的哦，那一声。
0: 听讲伊个大基也嘛做欣赏，
1: 啊，
0: 嘛做欣赏阿哥的。
1: 啊，两个相唱。
0: 无啦，两个讲迄、那个，公鸡啦。
1: 哦，要公鸡哦。嘿
0: 啊。
1: 啊，来，再来问阿哥讲嘛呀。
0: 嘿啊嘿啊，安尼、阿哥今嘛虽然要九十啊，魅力无穷啊。
1: 对啊。
0: 嘿啊。
1: 嗯，阿大基个。甲团你们中间
0: 两个参详讲要逛街啊，
1: 参详看卖啊啦。哦，你那个坐落去，身体那无用哩。
0: 我啦，
1: 叫输个打打哦。
0: 哦，阿得咧打屁屁啊，个输个打。
1: 这边加入，这边加入就好啊。
0: 嗯，
2: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哦，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哦，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应景观察啦，咱的这巴拢会听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观察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观察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痛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袂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跳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即马外口开始啊凉凉啊，
0: 嗯，
1: 啊上惊就是讲哦，你的骨头哦酸抽痛化，拢来啊啦，
0: 嗯，
1: 哎呀，阿伟讲无要紧啦，我若痛我就 类固醇那个结石当啊都
0: 有。消炎止疼来做一支啊。
1: 啊，做类固醇还是无要紧啦，你疼你无做嘛未使，哦，啊，但是唔通。
0: 未使定做。
1: 啊，你就会记讲骨头啦、酸抽疼麻痹啊呢吼，食一罐红青的养筋骨就对啊啦。
0: 啊，唔过我。
1: 加这款就对啊啦！
0: 我感觉讲迄类固醇啦、啊，安尼煮落去哦、喔
1: 欸，
0: 你的药啊就食较袂惊。
1: 嗯，
0: 啊，虽然轻松，唔过吼，过来就袂轻松啊。
1: 系啊，
0: 啊，愈煮愈重，
1: 对啊，
0: 安尼都唔好啊。
1: 啊，都买啊，那都那。
0: 啊，不过你煮的人唔知啊。
1: 你听先煮出来话紧啦。
0: 我觉得不要。
1: 啊，你就知讲哦，
0: 嗯，
1: 啊，你红心养筋骨安尼。您这药啊，真好啊！我都跟来吃啊。
0: 嗯，
1: 伊个舒筋通脉、活络气血功效。
0: 嗯，
1: 滋补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哦，佮大补咱的气血。
0: 嗯，
1: 哦，
0: 首先恁就爱来甲顾好啊，来甲保养好。
1: 养肺。
0: 嗯，
1: 哦，
0: 嗯，
1: 像这款红参的养筋骨，恁若无来吃，足无彩。
0: 嗯，
1: 大家吃即嘛，大家欢喜个。哦。红参的养筋骨，啊，那迄个目睭有去手术迄个白内障的吼，
0: 嗯，
1: 啊，手术一类，啊，像第二类第几工啊，佮你手术起来，啊，起来中间会光光，哦，目睭足光的，哦，啊，但是啊，你都要佮保养哦，
0: 嗯，
1: 你无保养，伊个目油过来，后摆都
0: 佮佮
1: 一摆哦，
0: 嗯。
1: 啊，咱这红军大光明哦，伊个咧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哦。从那边讲起来哦，
0: 嗯，
1: 我想白心呐、啊，
0: 嗯，嘿
1: 哈。
0: 啊，唔过今嘛哦，唔是干那白心，今嘛就是哦，迄电脑啦、手机啊啦，大家哦拢安尼炸条条，迄下唔咧行路嘛咧看手机啊。啊！但是迄蓝光就厉害，会伤害咱的目睭。所以讲吼，即马目睭无好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啦。啊，包括讲咱这個老大人吼，咱家己目睭用很久啊，几啊十年啊吼。啊，你若个安尼无休困吼，啊个安尼一直盯这手机啊、电脑、电视吼，啊对咱的这目睭伤害个愈大。所以讲吼，即马这白内障的人啊，足侪都是安尼，目睭会雾啊。啊，无去哦，医生看啊，你这白内障，哦，啊白内障都要手术，啊，那未使囥啊，伤久哦，囥伤久，那有当时啊，囥伤久伤重哦，都袂手术的呀，哦，啊，那手术了，咱嘛是爱个结果，爱帮助营养的吸收，红参的大功名哦，都要买回来吃，面目保肝啊呢，哦，啊，无你拢无加营养无加高哦。伊个复原会较慢啦，
1: 嗯，
0: 哦，因为咱有年岁啊吼，咧吸收这营养拢较慢，所以讲红参的大功名爱买当来食。
1: 你无听人讲天中日月，啊人中两眼，这两个目睭哪呢吼？哇，那素食素食啊，人计偌好哩、嗯，哦，会记讲目睭的问题，有去手术了后，嘛是都要紧当来甲保养。啊，无会个后摆个个
0: 过来，
1: 嘿啦，过来一摆啦。
0: 嗯，
1: 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红参的养筋骨，买回来吃。
0: 红参的大光明，
1: 哎、
0: 欸、
1: 哎、欸，啊，这款拢两千啦。哦，
0: 啊，搁有咱红参红泥解毒丸，
1: 哎、
0: 欸，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今晚来买半单拢有犹太哦，
1: 犹太，
0: 嗯，
1: 啊，我讲，啊，无你要送阮什么啦？
0: 嗯，
1: 看你要送阮什么吼、哦，你找到讲的，
0: 嗯，
1: 伊会甲你安排较好势溜溜，
0: 嗯，
1: 哦，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来，王宝钏甲素平贵吼，伫咧韩油18年，
0: 嗯，
1: 甲听看卖下子。

0: 王宝钏守伫咧韩流十八冬，
1: 嗯，
0: 啊，四平贵就叫翻版个李阿银，到后尾啊，转来醉酒胡沙沙，因莫说未记安尼，
1: 未记呢啦，
0: 未记呢啦，
1: 嗯。

0: 啊，火煞煞唱的呢？
1: 啊，
0: 嗯，十多年啊。
1: 这首歌唱了未歹吼。
0: 嗯。
1: 啊，朋友，你会记哦？我有咧介绍一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三、欧米伽十二，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你看南极迄个所在拢冰呢，拢冰角呢，迄袂使氧气，迄那氧气吼，地球就破病啊啦。啊，迄个所在。迄个磷虾油甲鱼啊，你甲看嘛，迄个活你知毋？啊，你甲看，看迄细命啦，看偌大。
0: 嗯。
1: 啊，从以后咧虾红素，吼、哦，啊磷虾油，啊这就是有 EPA、DHA 嘛，啊对咱人的脑、甲血管，
0: 脑帮助。
1: 血管咱像迄头毛丝安尼一条安尼吼，啊内底嘛爱血透通透呢。人头壳唔只系好安尼，从这款你都要绝对要买东西食诶，哦，对脑、对血管拢足好诶，哦，南极高浓度诶磷虾油，哦，然后要滴诶朋友，这两罐哦，一罐就1600啦，啊，若买两罐。送一罐就对了，
0: 买两盒送一盒，
1: 诶，帮吃真好，我无。
0: 啊，一盒内底60粒，
1: 你若有两箱钱哦，甲囥诶，啊，甲背一个，囥诶，你食饭遐哦。
0: 嗯。
1: 啊，你话看到，先我甲摕2粒，甲摕着安尼。
0: 啊，这那配合咱诶，即个大公明啦，配合咱诶，即个用筋骨来食嘛，真好。
1: 哦，真好。
0: 嗯。
1: 我、啊、你都甲摕着伊安尼就好啊。
0: 系啊。
1: 拢平淡，啊，无形中你会去感觉讲。你的物件那也真好，哦，啊，这我冇在吃，我冇在吃的物件哦，你做你放心啦，
0: 嗯，
1: 哦，要滴，跟找罗岗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叮当的卡波。

0: 龙柱招天涯，啊，当然唱袂歹听吼。
1: 嗯，
0: 系啊，啊，阮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搁有咱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
0: 以及 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啊，这个搁有珍珠霜。哦，啊，个有咱这个养生梅，啊，个有无掺粉的笋麻酥，个有肉条，
0: 嗯，
1: 吼、哦，个有一口松，
0: 嗯，
1: 啊，这恁拢会当加加的吼，加来加去，啊，看有这个青菇吼，啊，咱都会当甲你送到府上，
0: 对，
1: 系啊，
0: 啊，老板的你会记哦，阮这一口松内底是肉酥就对啦，
1: 嘿，
0: 你甲塌一粒落吼，你也知讲的肉酥。
1: 嗯、
0: 啊，个有肉条啊，啊，这个肉内底呢有氨基酸，哦，啊，个有蛋白质，
1: 嗯，
0: 啊，咱食了这中间哦，无喙齿啊，啊，嘛歪歪肉歪安尼食，
1: 嗯，
0: 啊，你这一口松肉条，
1: 一口松入口即化，啊，泡酥酥胖胖，
0: 对，啊，你
1: 就好食，
0: 啊，你就有氨基酸，有蛋白质，身体就会用。哦，足、简单的代志啊，阿免开偌侪钱啊。
1: 啊，这你要搅饭啦，是讲要配糜啦，吼、啊，是要食七桃，啊，是要配东配西，
0: 对啊，
1: 配秘鲁嘛 ，OK，
0: 对啊，
1: 要配烧酒嘛，好。
0: 啊，你嘛要买药品的中间，
1: 嗯，
0: 反正六港小姐讲会准备送你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够迄路啦，迄、那个，迄、那个海蜇头啦，
1: 嗯，
0: 海蜇头。那铁灯洋葱的人哦，足好食的啦，
1: 嗯，
0: 真好食。你甲倒出来吼、哦，盐水，啊，佮撒入迄个香油，
1: 嗯，
0: 啊，甲拌拌的安尼吼，啊，甲小黄瓜，哦，真好食。哎、欸，这个物件真正都要功夫呢。
1: 对。
0: 哦，啊，佮迄个日本的
1: 特级
0: 大的
1: 秘制黑豆
0: 。
1: 嗯，
0: 食好多好啊，
1: 足大粒的，啊！你放咧冷冻哦，啊，起来要食呢，冰冰凉凉，
0: 个
1: QQ 安尼真好食、
0: 啊，
1: 嗯，
0: 哦，食好多啊，食到你老老啦，
1: 嗯，
0: 身体咧用咧，
1: 对
0: 哦，啊，咱咧专线电话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哎。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选歌，
1: 对，
0: 哦，2999-8693，
1: 找郭建中加孟琪啊。
0: 啊，那要选品，拍过六港呀。
1: 嗯，
0: 2999-8692
1: 哦，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安尼较清楚啦吼。听歌就听歌，可以就可以。
1: 嘿，
0: 啊，你卡电话去，一边做文产品，
1: 嗯，
0: 安尼较袂遐乱七八糟啦。
1: 啊，你若要问产品，你就是爱先甲我讲，我爱一个广告时间来去啦。
0: 哦，
1: 啊，无啦，你若无讲哦，向阳讲出来，规个拢算广告。
0: 嗯，
1: 系啊，安尼就超帮伊。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好起来吼。来，你好。
2: 嗨，听众朋友，
1: 你好。
2: 我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短婚恋真声泪。
1: 短婚恋，短婚恋真声泪。
2: 嘿，
1: 好，好，
2: 谢谢。
1: OK。来，你好。
2: 龙旗啊，小姐，我跟张你好。
1: 嘿，
2: 我秀珠啊。
1: 秀珠，嘿。我你的电话比较高。
2: 那你嘛唔知。
1: 哎呦，你可能电话钱立一半来管呢。
2: 唔知。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人生可比海水》。
1: 人生可比海水，
0: 海水哦、
2: 好。恁的产品哦，我足不来吃。
1: 好，安尼顾身体好。
0: 顾来吃，身体有用。
2: 哦，我食足侪项的哦。
1: 好。
2: 我食大公面，佮食。
1: 唔好讲名。
0: 讲啊，你。
1: 无啊，我无起广告啊，来。
0: 你讲广告了。
1: 广告。
2: 好啦，卖广告啦。
1: OK， 好。
2: 啊，恁家一个呀。
1: 好，谢谢。
0: 嗯，
1: 起场。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我家南港。
1: 南港周女士。
3: 嘿。我喊你报一支你好。
1: 嘿。
3: 你自知的。
1: 什么？
3: 你自知的。
0: 米之内。嗯。
1: 好。
0: 非常好。
1: OK。好。喂。来。要搁起来无？2999-8693，要起来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啊吼，系啊，搁等恁一下安尼，米之内
0: ，
1: 来，你好，
4: 干嘛去啊？
1: 哟，
4: 请食了。白
0: 沙屯
4: 嘛，
0: 迄
4: 什么
0: 桥啊？哦，粉红草
1: 袍。啊，粉红草袍。
4: 谢谢啊。
1: 啊，唔能困哦。
4: 好啊，好。
1: 哦，拼无困的哦。
4: 好。谢谢。
0: 粉红草袍，好。
1: 好。来，你好。
4: 阿嫂。
1: 哎。
4: 吉祥呀。
0: 哦。
4: 拜无吧。
0: 有啦。
1: 哎。他过来卡的拜你来。
4: 有啊，我就过来嘞。
1: 哎。
4: 跳拢无停哦。
1: 嘿嘿，未使停，停人就接住呀。
4: 是啊，
1: 系啊，系啊，
4: 系啊。
1: 来，阿杰要
0: 听。今日有较凉凉，有敢有拍冷气？
4: 有啊，同款啊，无拍冷气，围巾围起来吼，
1: 会烧啦。
0: 哦，对啦。
1: 因无啦，即卖你因咧做事爱叮当嘛是。
0: 无啦，
1: 爱
0: 吸气啦。
4: 嘿，一定爱开
1: 诶，
4: 无人
1: 开，
4: 等
1: 下
4: 佫冻袂
1: 着。对啊，啊开，甲开，卖遐凉，啊电风小拍，啊是讲恁咧家头门袂使吹电风。
4: 电风
1: 诶，夜
0: 飞，嘿。啊，即个头门就要舒舒哩。
4: 啊，
0: 迄
4: 落回风啦。
1: 哎呀，
4: 啊回风
1: 就
4: 好，会使，嘛是有啦，嘛有甲拍啦。
1: 节俭吼。
4: 系啊，无直接吹啦。
1: 嗯。
4: 嘿，拍暗边。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乡愁诶，南离。
0: 乡愁的男女，
4: 好，
1: 乡愁
0: ，OK，
1: 好，
0: 没有问题，
1: 好，
0: 哎，
1: 来你好，
5: 阿姑阿金你好，
1: 好，
5: 我听那个杨静的心连心，
1: 心连心是张秀清呢，
0: 心连心是那个张秀清呢，
5: 嗯，喂，
1: 嘿嘿。
0: 心连心，
5: 嗯，
1: 心连心是张秀清，
0: 张秀清唱的啦，
1: 这地好听啦，
0: 嘿啦，好啦，给你放这地啦，
1: 好，
0: 好好
1: ，OK，
0: 嘿嘿，
1: 好好，
0: 嗯
1: 嗯， 乡愁的男儿。

0: 即个敢你唱诶？
1: 嗯，煞毋知。
0: 嗯
1: 嗯，
0: 哦，好，粉红超跑，好。
1: 对。
0: 啊，无人要入来吼。
1: 无啊啦。
0: 无啊。
1: 会啦。啊，要滴。
0: 有啦有啦有啦，来啦。你好。
2: 啊，王姐你好，保健中你
1: 好。
2: 哦。拜托一个吼，我特在我住在台北市迪化街。
0: 迪化街。
2: 太太，我要听迄个张飞哦，失恋的心声。
1: 失恋的心声有。
2: 谢谢。
0: 啊，你贵姓？
2: 哎，李太太。
0: 李太太，好。
2: 迪化街李太太哈，谢谢。
1: 好好好。
0: 失恋的心声，好。

短婚恋真心累，嘿，这咱这王太太点播的哈，过来甲朋友介绍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这哪年会较侪面皮较大的人哈，啊，甲买转来无？咱若要保养皮肤，上重要的就是爱。

0: 先做好这个保湿啦。啊，咱这款哦，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一罐四十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你若买半大，佮有油胎，吼、哦、啊，佮有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即马加15毛出来，就是30毛的，啊加100块，啊个更多较俗嘞，一罐700，两罐1000，啊这两项吼，安尼这个面啊洗好，EGF 青春胶囊甲抹落，啊这个珍珠霜佫甲抹落去，安尼来啊抹一阵嘛吼，你就感觉讲哦，迄面安尼差真多，哦差真多。哦，有保养都有差哦，迄差有够济哦。哦，抹水水，咱要出门都免水，系啊。哦，所以咱这个EGF 青春胶囊甲买倒来抹，即卖人哦退休啊，啊都会晓讲哦懂得哦爱家己啦。啊，这个身体够健康，啊面达够春风。安尼吼，咱要出门心情嘛较轻松，吼、哦，照着镜嘛，感觉讲哦，规个心情规个好起来呢，吼、哦。2999-8692，过来咱这个有养生美吼，养生美1800块，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这里啊个，啊肉条嘛里啊个，一口酸嘛里啊个。啊，这吼、哦，恁会当来选择吼、哦，来加了吼、哦。那有这个1500块，咱这个业务的当帮你上高附上，包括咱这个好食海蜇头，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吼、哦、啊个并列冷冻。啊，若要食的时阵吼，甲客甲乌一碗啊吼，安尼起来放咧迄个头油底啊吼。安尼冰冰凉凉 QQ 安尼，真好食，嘿！啊，即食即芋头啊，够有营养，啊，足大颗的啦，足大粒的啦，嘿啊！你去餐厅吼、哦，食够无即大粒，嗯，啊，所以咱即、這個，吼、哦，你会当甲安尼 QQ 买买的吼、哦，然后1500块，咱就会当甲你送到附上，足简单的吼、哦。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1: 啊，各位咱这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三、欧米伽十二吼，也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哦，最主要的讲。你有什么镜头？你同安这种会听我来吃啦。有 EPA、DA、HA 啦，啊，过脑，咱的脑啦过好哦，这上好啊。
0: 嗯。
1: 啊，过这个肺梗，肺梗我像安头毛丝啊一条，迄内底蛮好的肺呢。
0: 迄种有帮助。
1: 对啊，阿肺啊通透啊呢吼。你就吃这，爱在吃来毛1600块，买两啊。够价值啊！好哩，哦，来自高浓度，那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啊，跟买定来吃吼。那么咱问这个罗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1: 来，秀珠要听，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哈。过来咱这个什么歌？粉红超跑，小蛋姐要报上。罗州陈太太，你唔能困呢哦哈。来，啊，咱这个天气开始咧反凉啊，啊，感冒的人较侪，啊，酷酷少，吼、哦，感冒就会酷酷少啊。啊，那讲到有感冒，一定爱有医生看，医生看吼、哦，啊，咱这个玻璃面烧散，搭戴咧阿边那家，吼、哦，啊，这会记得冰啊水啦，凉的啦，冷的啦，尽量卖食吼。啊，咱这个。哎，那有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咱玻璃边扫散，甲买转来食。无啊，你安尼扫扫扫，一直扫、酷酷扫安尼，吼、哦，要扫到偌艰苦嘞，吼、哦。啊，那讲有厝内底有食薰的朋友啦，啊，做土水师，做这厨房师。各有迄个中风师，哇！这种环境拢是砰砰音啊，砰砰音哦，迄因故吼，咱的细胞拢会受损，吼、哦，所以讲咱的玻璃面烧散，金杯灯来食，甲咱细胞吼，迄搭十块清哦清气啊，
1: 不可不信的、啊。你看呢，你迄餐厅的师傅啊，哦，你啊灶卡呢擦，啊擦卡呢。啊，那糖噶安伫树里，迄后摆拢来钓鱼片呢。
0: 其实咱伫餐厅吼、哦，食饭单无片着，因伫个灶卡吼，吼、哦，迄蓬蓬硬安尼哦，真的。你看我去买暗顿哦，啊，我看迄个炒东炒西吼，啊，炒面啊，啊，迄一个味安尼足重，迄烟安尼足重的安尼，哦，迄我都徛咧边，都受不了啊。啊、你看那厨房师安尼爱底下擦几工呢？
1: 爱拢输入去啊！
0: 哦，真恐怖！
1: 啊，输入后摆你就知影。
0: 啊，个食薰呢？
1: 对吧？
0: 那用一个个食一个薰呢？
1: 对吧？所以这细胞爱顾好啦。
0: 嗯。
1: 因为咱台湾这所在湿啦。
0: 嗯。
1: 风寒湿气，你唔捌听人讲？
0: 啊，今嘛个哦，这。

0: 空气垃圾，吼、哦，啊，搁有沙尘暴，哎，所以咱这个若要出门哦，口罩少挂者。啊，今嘛这新冠病毒哦，又搁开始咧流行啊吼、哦，啊口罩也是得爱挂咧哦。
1: 对啊，对啊。哦，里面照散哦。用用啊，甲保养一下吼，
0: 礼拜啦，
1: 看两块，看两块啊。
0: 嗯，
1: 啊，那咧大扫一工都要食四拜。
0: 嗯，
1: 哦，
0: 对啊。
1: 爱去哦，咱这款扫药唔是普通的哦，诶，真好哦，食好啊，甲阮到介绍。
0: 嗯，
1: 哦，介绍人食好药哦，刚才咧做土地哩。
0: 嗯，
1: 哦，玻璃边扫扇，卡喜欢有赞。
0: 嗯，
1: 哦，2999-8692。
0: 找陆江小姐登记住门
1: 来乡愁的男儿

0: 白沙屯妈祖，
1: 嗯，
0: 红草袍，
1: 嗯，
0: 啊，迄、那个什么什么人有听无？陈太太有听无？
1: 有啦，
0: 哎、欸，有听就对啦吼，
1: 嗯，
0: 哎啦，啊来心连心啦，够迄个
1: 四川的心声，
0: 四川的心声先好落去哦，
1: 嗯，
0: 好来，啊，要提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0，那买半张拢有优待。
1: 对哦，嗯，
0: 啊，那该当要送你什么？你问罗刚小姐，哦，2999-8690，
1: 2999-8690，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垮，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嗯，解毒丸。
1: 血那大吼，人就未快活啦。
2: 嗯，
1: 这中医讲的咯，这个血唔能够走按五脏六腑去呢，走起啊吼真麻烦呢。
2: 变成病菌。
1: 对啊，啊就讲这，这样呢，血大未快活中间哦，放尿红记记的，啊个闭结了，屎放未出来，真艰苦啊呢。
2: 嗯。
1: 哦，啊那闭血中间你就吃袂落去啊。
2: 对
1: 哦，嗯，而且哦，这款真好哦，哦，有些大便拢未顺啊，食这款，哦，
2: 嗯，
1: 哎，一个清肝个健。

0: 街道，
1: 街道干会、哦、
0: 对啦，
1: 嗯，
0: 啊、有灯啊会啦，
1: 大灯会啦，小灯会啦，
0: 嘿啦，啊都委会啦，哎，水打水果水草，
1: 嗯，
0: 啊，这种进来吃这个红星的五年街道完，这款吼、哦。跟他讲过了30多年啦，
1: 嗯，
0: 做你个体力个态度吼，你吃啊，你就知讲，哎、欸，我这边的血吼，有啊，啊，水也未臭啊，
1: 嗯，
0: 我、啊、大便个通顺，啊，不然咧红记记啊呢，红记五年解毒丸，金杯灯来吃吼，买半打，咱有个犹太吼，找罗刚小姐，2999869
1: 2999869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心。

0: 这条都心连心呢。
1: 嗯，
0: 哦，
1: 对。
0: 啊，要第三遍你就找到江小姐哦。
1: 嗯，
0: 我的三遍是真好哦。
1: 赞你哦。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日本歌《迷之日》呢？

0: 时间到呀吼，要伫三病就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忙。
0: 对，阿达忙去啊。
1: 挂电中。
0: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大家出来外吉祥。我是曾建文，直接甲大家请安问好。每天五点到六点，一点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讲小启示的单元，也加讲因果故事的单元。多谢各位朋友对即马要阁开始收听，感谢大家。努力大家，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即个节目当中伫咧介绍的产品，未清楚未了解，曾建文欢迎您敲电话入来，2288661空哈。啊，那外观区头前加一个空字，也下面咱就继续几站来听曾建文今仔日为大家安排的节目的内容。多谢各位，谢谢。

有真侪人伊拜神、拜佛、伊信教，但是拢信较叫人去啊。常常讲伫咧过去实际的大水灾，有十五个天高研究学院的学员，人大水都伫咧溺水的时阵吼，就厝边的人来向因讲，大水好亲像是真大哦，恁得赶紧撤退哦，因为恁的佛堂是伫咧地下室。大水若是到地下室，绝对会大声音调。可是这十几名的学员，可惜佛祖的佛法无变，因只要念佛，就会当将。

大水给他退退掉，所以他们不爱退退，也结果呢，大水一个来啊，一音啊是一两公尺深，音甲二楼十五名学员拢淹死伫咧地下室，真正是真可怜，也嘛真可叹，也嘛真可悲啊！人佛祖叫你正信，唔是叫你迷信。人佛祖教你讲做不正道，也虾米系叫做不正道？不正道就是正见，爱正欲，爱正义，爱正业，爱个正命，啊个正群、正念，啊个正定。啊，咱伫咧研究天道，咱伫咧研究佛理，煞研究甲煞去学戆去啊！大水拄伫咧入的时阵，厝边来甲恁讲，紧来听着紧走。这个人就是菩萨，伊就是佛祖的化身。啊，恁无爱走，佛祖伊就是讲有通天的本领，伊原来无法度通替咱解围。人讲神仙难救无命囝，也就是安尼。信教啊，爱正信，唔是叫咱迷信，爱有智慧，就是佛堂阴调啊，咱会当搁再起，会当搁再重修，会使搁重建，也打一声呢，拢走阴死去咯。因完了之后，都去西方极乐世界咯，上界烦恼呀，都是功德还搁做无够，那是因功德做无够啊。因之后，我那得个重新轮回，个重修，所以人就咧讲得道容易，修道难。尤其是要修到会当成道，要修到会当大安心来归成正果，这啊是无遐尼简单。人讲人心难得，分法难闻，咱都要把握做啊，做人每一分真久，也甲每一秒真久。尤其是水灾，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政府的大官员，原来爱大大去检讨一下。所以，敢若一夜之间尔，损失偌侪性命，偌侪财产呢？各位大立委，各位大官员，各位大政治家，你常常句句讲拢为国为民，这阮小老百姓是非常的感谢，阮百姓的性命。财产啊，甲安全以及幸福，拢是伫咧恁的手中。希望恁都大发慈悲。公爷啊，内中啊是好修行。希望恁真正是拢为公、为国、为民，唔是伫咧为地位、为权利、甲为金钱。伫较早的这个农业社会，各位朋友，咱富人人啊是真无地位。在家庭上啊，富人人敢那亲像是佣人，也嘛敢那亲像是生仔的骨机械同款。在你时啊，嘛唔敢甲红婿小夸亲近一下，啊嘛唔敢出主意和红婿。伊唯一有哈多甲红婿讲话时间，就是伫咧暗时啊，两个人都伫咧眠床顶的时阵。但是较早的查甫人啊，我那真无尊重女性。较早有真侪查甫人讲安怎呢？讲枕头边听无真义理，所以大部分的查甫人啊，拢敢那只听无嘴。阁因为较早富人人拢无读书的较侪，真正我那较无啥知识。你甲看，较早富人人拢靠伫咧果子边，还是溪仔边伫咧洗衫裤。因所讲的话吼，拢是伫咧讲一寡是是非非，拢是伫咧摆脱一寡人，讲人歹的一面。啊，好的吼，因都会嫉妒。所以讲，较早人就讲果子边看无藏细事，枕头边啊听无真意义，啊果子边啊看无藏细事。这句俗语是对着较早的富人人真摆脱。真无尊重的一句俗语啦，啊，即马呢，就当做无共款啦。你来看咱即马吼，的富人人，伊十八般的武艺，行行皆灵，有时佫比咱查甫人佫较牛。所以讲，即阵的人讲，听无嘴是大富贵哦，因为富人人拢比较得较小心。啊，即阵的人佫讲啊，翁趁某钱，那要好业是唔免几年。即阵的人又佫讲。讲一个成功的查甫人，伊的背后绝对是有一个真贤惠的富人人，富人人的地位，即马已经是女男平等了。

所以讲，搁再有一句俗语伫咧讲，讲翁叹某钱，若要好嫁是唔免经过几年。搁一句俗语讲，翁仔某那是共条心，啊，这个笨手就会变黄金。各位听众朋友，咱台湾的俗语好听，搁好用。我即阵将这俗语搁再念一摆啊，予大家记在心肝内，注意听。枕头边听无真义理，古井边看无藏细戏。翁叹某钱，要好嫁唔免几年。翁某若共条心，笨手也会变黄金。听某嘴会大富贵。一个成功的查甫人，伊的背后啊，绝对有一个真牛的富人人。即马搁再来，俗语讲无讨人情在，啊有讨啊人情无，讨人情就会变成无人情。有两个东西啊吼，有一摆，小即马伊生产伫咧做业内，啊大姆嘛原来真好意，都捐一尾鱼啊来甲小即马做业内。经过一礼拜了后，大姆因为伊要拿虾仔钱，伊的钱无够，伊就来向小即马借钱。但是小姐妈伊讲大姆妈真歹势，阮无钱通好借你，阿达真正害咯。大姆妈伊一个借无钱是真生气，对着厝边隔壁都一直斗，讲因小姐妈吼忘恩负义啦，有恩伊袂晓报恩啦。伊讲伊正照顾伊个小姐妈，伊讲看到伊个小姐妈吼生产未来，就赶紧捡一尾鱼啊，甲小姐妈做未来。干那捡一尾鱼啊，甲人做鱼来尔，都干那亲像伊做一件正大诶功德，做一寡大人情共款安尼。好亲像是人不但都爱甲伊回报，连政府我拉爱甲表扬啊，表扬伊是一个大善人哦，伊是好人好事诶代表共款啦。各位听众朋友，施恩好人都一直讲，一直想要得到人诶回报，这都毋是施恩，这是救人。这是唔是咧做功德？照人甲布施，这是大大诶无共款。所以讲，大理有一句俗语伫咧讲：无讨是人情在，啊有讨是人情无。既然若要施恩予人，咱就爱做甲施恩不忘报，因为忘报是非施恩。咱即马过来讲，咱时常听到某某人，啊你身体就爱顾呢，身体若唔顾吼。赚的就是吃不到，所以我们台湾就一句俗语说，好业不达到会吃，如果好命不达到身体养健。咱客家人也有一句俗语说，金甲银甲不达到一碗饭来路薄。你看看有很多大好业人，他这样家财万贯，只是这样一来一去，他真好业，伊嘛，敢若亲像食好命共款，伊爱啥货就有啥货。可是伊去治着肝癌，治着胃癌，但结果伊有钱煞开无路，伫咧拖命。边啊食淡薄仔物件，腹肚就会胀，啊就会吐，啊就会流。伊就希望讲用伊个金钱，会当去换身体养健，会当去换健康个身体。但是啊，有人病医会好，但是某人病到医未好了，也到尾啊呢？医未好的人是目睭金金，人上重，较大个江山就往哪变别人个？这好命是在哪里？啊，好业又搁在哪里呢？各位听众朋友，咱身体是咱个，真正是爱靠咱家己去遐照顾。即阵有真侪老人目睭失明。常像安尼，你就是讲有钱，我那无啥路用。嘛有真侪人吼，伊个脚酸痛来袂行，咱个双脚那是来袂行，就是有钱，我那无哈多通带人去佚佗。真正有钱，好业唔达到会吃，啊好命唔达到身体养健。真正有真侪珠宝、钻石、金甲、银甲。唔达到一碗饭来路薄，各位听众朋友，咱的身体真正是爱顾啦。那是身体唔去甲照顾，到时阵真正是赚会到，也食未到。人讲。

健康原是无价宝啊，健康好命是上界好，健康好业是人人爱，但是介在咱家己去打牌，敢若好业无路用，只有好命嘛无爽快哦。上好三项拢做回来，好业、好命，还佫健康，但是。

要更健康，人生人人爱打拼，身体一定是爱勇敢，幸福美满的日生，第一条件就是身体勇，身体勇啊，身体勇！我伫遮嘛，祝福咱的听众朋友，大家身体勇。我即马过来讲，有一个事业做真大、真大的董事长，伊的事业是做了真成功。有人请教伊事业成功的要诀，伊真轻松，佮真慎重讲，事业哪里成功啊？除了讲咱以诚待人。得任何以外，就是咱的职员、咱的部属，若无责任感的人，咱一定袂使用。特别入来吃头路的进程，咱爱探听伊对家庭的责任感，调查伊的品行。品行若好诶，有责任感的人，咱就较重用，将权甲放互伊，将代志交互伊去做，伊绝对会处理甲正好势。有责任感的人。在家庭上是一个好翁婿，阁好老爸，在社会上嘛是一个好头家、好主管兼好职员。

就是偌贵用，伊为着要照顾着伊阿娘，伊唔敢嫁。伊希望因老母的病有一天会当好起来，伊才会当放心去嫁翁就对。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经过咯，春去秋来，一过就是三十年咯。偌贵伊，伊五十二岁啊，伊青春年华伊消失去啊。偌贵用，伊照顾着伊老母有三十年咯。伊希望讲伊老母的病会当赶紧好起来，就是因老母的病煞好未起来过。偌贵英伊三十二来照顾伊老母，日日拢是安尼伫咧做，月月拢是安尼伫咧照顾。三十年来拢是遐尔啊尽心尽力尽意来伫咧照顾伊老母。各位，啥物人讲旧年病会出下不好主？偌贵英伊有当时那是家己破病，无身体无畅快时阵，伊家己原来忍受起来，但是伊未使互老母受一丝仔委屈甲痛苦。尿珠啊，那是无换，老母会感觉讲会艰苦，会压杂，会无爽快，会心阁会痛，甚至阁会变成着烂空着着。老母的身躯那是无甲流，无甲切，无甲细，咱人各位倒掉了会流汗，流汗啊就会赤压，身躯就会痒，对不？伊除了讲三顿，甲因老母吃。

一般以外，这些工工课，伊拢一手打起来做得到。三十年打过去呀，伊老母呢，足足啊，互伊照顾三十年，足足足。伫咧落大雨的迄一暝，伊的老母啊，含恨归天咯。老母疼囝，伊来饿着查某囝的婚姻，饿着查某囝的终身。偌贵英，伊看到伊的老母含泪来离开世间，伊放声大哭。三十年来，伊无法度通医好着伊阿娘的病，伊感觉真遗憾。有时偌贵英，伊为着要让老母会当安心往到西天的极乐世界，伊素食念经，搁再拜佛。偌贵英伊坐伫咧厅头，看到政府赐予伊的两块牌匾，忠孝团心，尊孝可封。伊想着伊阿娘，伊目眶就红了。偌贵英的兄哥。伊将一个五岁查甫囡仔来送予罗桂英做客囝，希望伊个囝将来会当有孝义。各位，世间亲像罗桂英这款的孝女，虽然是无讲介多，不过孝心啊，人人拢总有。有个人做会到，但是有个人就无耐心，就做未到过。有的是小体哦，所以俗语就咧讲，一囝会饿死背。这拢是小体的结果。事实上，各位兄弟姊妹，这是同根生，应该爱互相体谅，爱互相合作。做会到的人，都爱体谅到做未到的人。咱大家拢总做未到，而且都爱想办法落去合作，真心落去轮流照顾着是大人。参像大桂英这款的孝女，伊的精神，伊的人格，确确实实实在是令人敬仰。希望各位朋友，咱大家拢有一个友好的心，拢会当友好着是大人，来担起着做囝、做查某囝的责任。所以曾经问题者，祝天下间所谓孝子，人人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更加祝福罗桂英这位小姐呢，老来会当转运，一切会当美满幸福。也祝福这位罗桂英小姐会当逐天阳光精进上进，好好念阿弥陀佛。相信讲有一天你原来会达到你的目的。而且曾建文也祝福这位老师姐

即马咱来甲讲台南南昆仙五虎千岁甲李纳仙的这个故事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真好听，希望各位大家吼，阿宝大家来收听我讲过。在咧清朝的时代，台南南昆仙呐、啊，有一个饲牛囡啊。那么这个饲牛囡啊呢，伊的身世啊是真凄凉，伊无爸无母，后来家在有一个官官甲收留起来，叫伊都爱饲牛。各位，较早农村是真单纯，庄稼阁也无电火，对不？三顿啊，那是有番薯签汤好食啊，这算讲都袂歹啊。哥，日头那是落山的时阵，都要食暗饭啊。那是拄着月光暝，或者是拄着热天的时阵啊，食暗饭了后，拢伫咧大埕，伫咧纳凉，大家伫咧开讲，大家伫咧谈天说地。这个饲牛囡仔，伊的名叫做林伯仙。林伯仙这个囡仔是真巧，佮真骨力，原话啊是足听伊的歌。林伯仙伊真爱听大人伫咧开讲，爱听大人伫咧讲讲。有一天林伯仙这位饲牛囡仔咧，伊听一个老人伫咧讲，讲那是好地理的所在，甲插青啊丛，经过差不多一个代了后，就会发根。林伯仙呐、啊，伊听到安尼了后吼，便那是出去饲牛的时阵，伊就甲压一罐青啊枝，一时个啊乌白去甲插到掉，看会发根袂安尼啦。结果拢无一张会发根就对，一直到有一天啊，有一个出外人，这个出外人啊，伊是一位地理师，伊来伫咧南昆仙这个所在来看一块好地理。这个出外人，伊原来用青啊机伫咧查一个所在就对。林伯仙伊看到啊，林伯仙这个厝牛囡仔，伊就惊我来讲，阿伯啊阿伯啊，你是不是伫咧找找好地理的哈、啊？吼、哦，这个出外人看到林伯仙这个囡仔。好餐像是正来行共一半个，就讲是啊是啊，这块地理吼，明明是青菜迄路，却是我伫遮呢过三个月啊，拢总无看到狮仔开嘴，嘛无听到狮仔伫咧叫，我今仔日用青啊。

机甲擦看卖啊咧，擦看地理是毋是阿个有灵气？迄、那个电影师搁在讲，咱这位小兄弟啊，咱这位囡仔兄，你而家伫咧饲牛，那是有闲的话吼，一礼拜了后来看这张钱啊，是毋是发棍？我即阵就爱赶路来去诸罗山，三个月了后，我才通去倒转来。有时经过一礼拜了后，林伯先这个饲牛囡仔咧，伊就真正来看这张钱啊，伊一日甲敲起来看个真足个，哦，真正这个钱啊长发棍咯。在这个时阵，林伯先伊听到一声狮叫的声音，哦，好惨，就是涂骹会叮当，佮看到正前啊，迄、那个涂骹有一坑，一直呛白烟起来个。有时林伯先伊向涂骹一直看，一直看，迄、那个白气啊，拢互林伯先佮输了了吧？这个地理灵穴，煞去互林伯先得去啊个。林伯先一个转去了后，伊开始破病啊，伊怎讲伊会死啊啦？伊的原话是吃听伊哩，都要叫医生来甲看过。但是林伯先伊讲，原话啊，我感谢你甲我照顾，我即马已经是不救人世人咯。林伯先伊将得到金狮穴、地理穴的这个经过啊，一五二十来讲，互因迄个原话听。林伯先迄、那个树根啊，都讲原话啊，迄、那个地理穴我有做记号，我若是死了后吼，你再甲我带放的迄个所在啦。会记得哦，那是要落葬的时阵吼，一定爱加种一刀刀甲一刀磨，安尼我会保庇原话你吼，就大富大贵啦，我会报答到你对我的恩情啦。有时林伯先伊迄一暝确实死去啊，哥，不过只是无愧，人看起来好惨，像是阿个娃娃同款哥。原话伊嘛真伤心啊。这个囡仔是遐尔乖，佮遐尔巧，佮遐尔细汉，都来夭折。讲起来啊，实在是真可怜。有时原话，伊按照林伯先这个饲牛囡仔交代，佮撞伫咧金狮穴的这个所在，佮加佮撞一刀刀，佮佮撞一刀磨。有时经过都无三个月咧，原话的厝啊，阿煞一直大发起来个，囡仔变巧，佮变乖，做甚物生意都凊彩做，凊彩谈。原话伊怎讲？这是林伯先，这个地理穴的这个地印就对。原话伊就赶紧在咧地理穴的所在，搁甲起一间啊细间的这个庙祠，来服侍着林伯先这个囡仔。对迄间寺一个起起来了后，那是到个暗时啊的时阵，好惨像是有人在咧抄兵点将同款。因为林伯先伊要入葬的时阵，有加种一道刀，搁一道磨。善刀成兵，啊，善磨是成兵，对吧？林伯先已经变成着元帅啊，伊有真多的兵将骨。迄件事虽然是细细件啊，娘娘，确实吼真兴得着。要求是必应，就是碰见物件，拿去甲球，擦啦，伊会主动将共偷摕物件送转去互人，佫会把家己的嘴配得着。那是互人冤枉的人，互人欺负的人，拿去甲球，不但啊，冤情会当洗清。所以是一群歹人拢会受到伊责罚，就是因为安尼遮尔兴，所以讲这个伯先祠愈来香火就愈旺盛咯。一直到有一天，五虎千岁领着玉皇大帝这个指令，要代天巡狩啊！五虎千岁因这五个伫咧找找着好地理，要起一间啊庙宇个。五虎千岁看到伯先祠这块金狮穴的这个好地理啊！五虎千岁呢，伊就提出玉皇大帝指令，要求林伯先让出好地理出来。但是林伯先伊唔肯。五虎千岁想讲，小小一个林伯先也甲藐视着玉皇大帝指令啊哈！有时双方讲袂好势啊，就开始变变就拍起来啊。五虎千岁甲林伯先就斗法啊，双方是安尼正间的乌天暗地，日月无光，五个拍一个个。林伯先所得到的是金狮穴，搁善刀成兵，善刀成魔，兵将啊是未输天将，正面大家都正用得着。正在大家正甲难分难解时阵，观世音菩萨出现啊！观世音菩萨甲因调查的结果，是囡仔先林伯先献出这块地理穴，落去起大庙宇，服侍五虎千岁，完啦也服侍囡仔先林伯先。共同来代天巡狩，囡仔先已正式成为天将骨。大南这个南昆星五虎千岁啊，
伫咧台南嘛、啊，是真侪人服侍，伫咧个雕拜过。台南人或者是新营地区，拢讲五王都对。那是去南昆新去拜五虎千岁啊，都当中有顺续在拜囡仔神，听讲是真灵感就对啦。专门伫咧地妖占怪，保护着善良的百姓啊哩。那是恶霸要为非乱做啊，被害者。那乞个求都有求必应果，那是歹人要害人要嚣人要怪人要骗人要骗人啊，一定会受到处罚，或者是受到恶报果。过去啊，有一个集团哦，冒充到这个囡仔身哦，骗人的钱财啊，结果呢，拢受到恶报啊果，主事者吐血身亡啊，其他的人拢破病。真正那是下官解救的人，病就会当好起安尼。所以讲，各位，咱人千万唔通做歹，唔通要非非三做。那是要做着伤天害理的代志啊，牙头三尺话，真正是有神明哦。法律虽然制裁你未到，鬼神这关啊，一定是走未过。总讲，和你鬼神这关走会过，这个因果啊，你原来爱负担当就对。因果你无论如何先走嘛，走未过安尼。天理昭昭，善恶是分明，希望咱大家都行正路，邪路真正是袂行的。神明是度量宽，会当料理三拜，但是袂当料理一世人兴旺，这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啊。所以各位朋友，以上曾经我们所讲这个故事呢，当然这是传说故事，啊，到底唔知有影无影。这可信度唔知有偌大，这我唔敢讲，叫恁都爱相信，吼、哦。啊，但是最主要呢，这个故事就是咧启发讲，咱人啊唔通做歹代志，较会遭受到因果循环的报应果。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会看哪里？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哦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毛气化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较照镜照看嘛哩吼。嗯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一句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白膏，逐摆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嗯啦，敢那地味地咧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咧，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

啊，地位迄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迄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叫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的吼，搁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大哭哭安尼啦，啊这吼、哦、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袂高，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做入去吼，啊，这条做人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样啊，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迄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天然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一盒1500。啊，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食了未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哦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身见闻才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一个清朝的时代，满家有两位的书生，一个姓张，一个是姓陈。因两个人啊是真好的一对朋友，因两个人拢真用功来伫咧读书，拢希望讲会当上京赴考来求取着这个功名，啊看会当考中进士。

或者是考中状元未安尼。伫要出发上加城的前三天啊，因两个人啊，听讲网架有一个相名先呢，自称啊，或者铁板神断，一个断吉凶，未来是正准。有时两个人啊，都小招小差来找这个铁板神断，要断看伊的前途光明是不是有希望啊。铁板神断啊，这位相名先呢，就叫因两个人一个人写一字啊。姓丁呢，伊就大声写咯，一写有无的有就对。相名先呢，看看来讲，啊，丁公主啊，你今年去赴考，不但一考不掉，你阁是一个流浪命。啊，姓丁呢，伊听了后，真无欢喜就对。即马就换姓陈的写个，姓陈的一写无。相名先呢，甲看看来讲。陈公主啊，恭喜恭喜！这摆你也是上加户口啊，一定考一条，你是最高的命啦。有时两个人，一个是真欢喜，一个是真生气个，却是心中我那阿龙哥在半信半疑。有时放榜的结果，姓陈的果然啊考中进士，姓张的真正煞考无掉啦。有时经过三年了后，这位姓陈的一生做知府，一回来台湾看姓张的这个朋友。张公主啊，又为着生活，伊即马真正伫咧工做工，有当时啊，就去打戏，日日月月拢是拿一支扁担。两个老兵又一个见面，大家感慨万千。三年两年都差遮尔啊多，啊一个做官，啊一个伫咧做工。姓陈呢，伊做甲知府大人咯，啊姓张呢，确实伫咧做工，实在是真狼狈安尼。有时两个人娶了呀，就过来找算命先呢呀。有时铁板神断，伊还阁伫咧原所在伫咧算命。两个人讲出三年前的代志，要求算命先呢，会当小解说一下。算命先呢讲，当时市场呢，伊写有无即字有，有就是一横，搁再一撇，下面搁倒一字月娘的月，一横代表一支扁担，啊啦一撇。一边大的顶管有八条数啊，月就是代表时日，所以讲是做工的劳动命。即嘛，过来甲讲细胆呢，伊是写无即字无，无即字是一撇，有三横，有四画，好参像是一点桥，下面啊各有四点，好参像是两个人四只脚，扛了一点桥，所以讲就是坐桥的命。一当坐轿的人，一定是做官，也是大好嘅人，所以讲，都伊都考会着。姓张呢，甲姓陈呢，两个人听听咧讲，你断了确实正准，莫怪你敢自称是铁板神断。上面阿先咧讲，我伫咧甲人算命，除了爱有学问以外，就是爱靠着灵感，尤其是伫咧听字数，更加都爱配合着面相，爱配合着天时地利的这个应变。有当时啊，两个人同款哦，拢写同款的字哦。但是，阮所甲断的并不是拢同款。一个人的命有时会改变着，不过啊，要改变着命运啊，都爱有相当的魄力，爱弃恶从善，爱加强着家己的实力。啊，那安尼才会当改变着歹运的命运，时常做善事。会当救济一寡山艰苦人，会当好好劝人拜佛念经念大悲咒，好好修行，好好常常看咱家己唔对，唔通不是去看别人的缺点。啊那安尼慢慢慢慢，命运伊就无法度通下你控制，反倒等你会当来控制命运个。所以各位师兄师姐啊，你是不是感觉最近业障真深重呢？你呐有人讲你最近的业都起真重。我可肯讲，你经常念南无阿弥陀佛，甚至经常加念大悲咒。将来伫咧看别人，拢常常看别人的好处，千万唔通不是伫咧看别人的歹处。那无着人，拢爱讲恶路，爱讲赞叹，千千万万唔通甲人结恶缘。啊，常常呢，看咱家己唔对，常常反省咱家己，好好做功德，好好可肯人念经拜佛。啊那安尼有可能，这个业就当慢慢慢慢来消咯。这是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因为过去有真侪人来学尊跟我们开讲呢。啊，我用这部教教大家吼，有会向要去行的人，拢有会当得到真大不可思议的力量。希望朋友大家都好好啊，认真上经拜佛，好好啊修心养性，好好啊来对待着。厝边隔壁以及天下间所有的众生，多谢各位阿弥陀佛。

有真侪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学了个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哦，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哦，啊所以讲吼。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你讲话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生抗好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这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方洋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甲甲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当夹夹，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哩吼，就安尼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若这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唔捌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介绍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伫咧新店啊，有一位富人人，因翁婿忽然间神经出来失常，有一位男同事剃头完啊，正热心来伫咧帮助伊。这位富人人对着这位同事，伊的内心是感觉正感激，嗨呀嗨呀，打出头来啊！这位同事知影讲伊有塞卡钱，伊后头厝我那有存一出啊，剃头是来招花啊，后来啊出来借钱个，然后啊才宣布倒，却一走了之安尼。一个探听起来，这都是恶性的倒闭。迄、那个富人人本来是伫咧上班，阁有存淡薄仔塞卡，翁婿医药费啦，包括家庭的生活费啦，囡仔读书费啦，拢阿阁无问题咧。阿三即摆，和迄个同事改倒吃百万，伊心拢脆去啊，生活却陷入困境都着。伊怨叹人心奈遮尔啊险恶，一个堂堂五尺以上的男子汉来欺负一个翁婿即马神经失常的查某人。二十年来，人运动那欠，阁唔甘食，阁唔甘用，则欠遐尼侪钱。这钱是艰苦钱呢，是流汗钱呢，是一家一家大大小小生活。

话费用呢，何况人即阵翁婿已经有病，未当趁钱啊。故意多人的钱的人，伊疑心何忍呢？敢真正还够人性心呢？所以额头三笑收心灵哦，要晓人，要怪人啊，要骗人骗人啊！各位所得来钱财，无可能是孤一条哦，何况因果循环的报应啊！这世人那是多人的钱，后出世就是做牛、做狗、做马、做猪，都管他爱加倍害人就对。希望咱人人那做代志，爱提出良心，爱将心比心。那是做一教的范围的当中，赶紧将钱害人，以免欠人啊来受到良心上的苛责。就是讲，真正赌嘛，袂使一再了之，都爱想办法甲人妥协无好，爱慢慢啊行。有一天总是行会完个，人生在世，只求心安理得，爱活甲清清白白。五尺以上的男子汉都爱有男子汉的气魄，唔通要欺负人，因为是欺负迄个弱女子啊哩。所以小姑伫咧讲，越卡越干越巧是越坚强，干干巧巧是天不强。上天害你的代志，那是要做伤多啊，各位一定会受到报应啊，唔是无报哦，各位这是时机未到啊。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龙三龟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浸补药酒，浸几桶个就对吼、所以听众朋友，曾经我伫咧介绍个红龙三杯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个，那听到曾经我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我会教，人民讲曾经我伫咧讲都事实啦。敢若袂共骗诶款啊呢？有诶人拢会买转去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加差真侪哦，加好真侪哦，继续食第三罐，有诶食了袂歹吼，厝边头尾都甲阮倒烧布安尼，我帮你叫啦，我敲电话吼，去22886611，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人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咱红龙三龟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龙三龟八宝丸，你则直接敲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龙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就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咧，嘿有影咧。我阿未食。

两三几百步人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利利落落。我啊，即摆一个食红娘三几百步人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搁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未较交流啊呢，吼，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因为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五百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哦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齐中建文主文。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三句三两句话讲无两三节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哦，你若有需要要做文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

话吼，咱我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人通敲电话，你敲完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一包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黄龙山贵百宝丸，他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